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

0: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

0: 孩子假期去哪玩？
1: 毕业旅行去哪玩？
0: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2: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条黄金组合线路啊，嘉峪关关城加上酒泉金塔胡杨林，而且用的是实实在在的景区联动优惠，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咱先来说第一个主角啊，嘉峪关关城。那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这座天下第一雄关也是承载着600年的烽火和商旅。那现在呢，只要通过嘉峪关关城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嘉峪关小程序购买联票，那关城的门票呢就可以享受挂牌价的7.5折的专属折扣。那举个例子啊，原价110元的关城门票折后呢只需要82.5元，再加上金塔胡杨林的8.5折，两个组合下来啊，一个人能省出好几顿的当地美食的钱。那从兰州出发呢，最便捷的方式一定是乘坐高铁，兰州西站到嘉峪关南站大约4.5小时，二等座的票价呢200多出头，那到了嘉峪关出站之后打车或者坐公交4-5车都能够直达关城景区，车程呢大约20分钟啊。建议呢把关城安排在上午游览，光线好，人呢也相对较少，游玩的时间呢至少预留2.5小时，可以从东闸门进入，沿着瓮城内城游击将军府角楼的路线来走，最后呢登上光化楼来俯瞰整个戈壁绿洲。10月中下旬嘉峪关的白天温度呢在10到15摄氏度，但是风大且干燥，一定要带上防风的外套和墨镜啊，还有这个帽子呢一定要选这个能系带的啊，不然特别特别容易被吹跑。那景区里的长城博物馆也是值得一看的，免费开放，能够非常系统的去了解一下长城文化。那说到吃呢，嘉峪关的烤肉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市区的大众街富强市场里边，像什么烤羊肉串啊、烤羊排啊、烤羊肚啊，都属于当地的招牌啊，肉质鲜嫩，孜然和辣椒面一撒，配上一碗当地的杏皮茶，解腻又爽口。那主食呢可以考虑点一份搓鱼面，手工搓成的面鱼呢筋道有嚼劲儿，搭配番茄羊肉丁和青菜，一碗下肚浑身暖和。那要提醒大家一点了，联票一定是在关城景区核销，这就不能再退换了，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行程。关城游览结束后，下午呢可以慢悠悠的去逛一下，或者直接去

0: 好了，吴师傅啊，因为今天来的早，所以夸了一下，他还觉得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怎么突然脸皮这么薄了呢？另外呢，清风上南枝啊，也是前来问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王林一起啊，踏上前往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游览的旅程。刚才呢，给大家着重推荐了啊，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24年8月的时候是被认定为了国家二级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而且它的主体建筑呢外形是一个烽火台式的，古朴而厚重，与古老玄关呢相互映衬，共同构建起了嘉峪关文物景区的独特的风景线。那它的基本陈列呢分为四个单元，分布在五大展厅，是以嘉峪关为依托，以文物为展品，以中国长城中的河西长城为展示重点，集中展示了中华长城上下3000年纵横10万里的历史文化。陈列呢共有展板121块，文字可以达到15000余字啊，那图片呢有142幅。整体呢看完之后，你对于中国的长城历史文化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了解。比如说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面的重要藏品有甘露文字灰陶罐，它呢是魏晋时期的一个器物啊，高19厘米，口径的10厘米，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出土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看的，叫做四叶形铜饰，这个呢同样也是在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南墓出土。以及麻鞋，这个呢是采集于敦煌的汉长城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时的手工艺匠人。那如果你对长城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是你一定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景点咯。
1: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今天呢咱们去嘉峪关和金塔胡杨林走一走啊，以及沿途呢还有一些小的景点也会推荐给大家。那么在出发之前呢，要

英塔畅游小程序上买票呢，可以享受8.5折的折扣，原价65元的门票折后呢只要55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的有效期呢到这个月的月底，就是10月31号，非常适合计划这种错峰出游的好朋友的行程。那从嘉峪关出发自驾呢，其实是最好的选择了啊！沿九航路向北，路况特别好，大约1.5个小时就能够。

0: 皮子啊，这些西北的小吃应有尽有。当然呢，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联票核销之后是不可以退的，所以呢，咱们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定好行程，最好咱们能够提前一天就在线上买好票，到了景区呢，直接刷身份证入园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省去大部分的这种排队的时间。
1: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0: 下面呢，咱们一起啊，再继续逛一逛嘉峪关胡杨林。那除了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套票优惠之外呢，其实这次联动优惠啊，它还藏了一个彩蛋，就是紫轩葡萄酒庄。那这家位于嘉峪关市区的酒庄呢，拥有亚洲最大的地下酒窖，可以参观酿酒车间，品鉴干红干白，还能够买一些特色的葡萄酒当伴手礼。同样呢，只要是持有3天内核销的金塔胡杨林门票，而且

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路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医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医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节目的直播。那么这时段当中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今天的会客厅和您聊聊马铃薯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又是怎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啊。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了。但是不过马克呀，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冷静地计算了自己手上的资源，然后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搭棚种土豆，苦苦坚持了500天之后等到救援。有网友戏称这部电影啊应该改名叫做我在火星种土豆。马克为什么会选择在火星上种土豆呢？小土豆又是如何改变大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故事。
5: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马铃薯是什么样子呢？也像现在一样是这个黄色的圆圆的吗？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说是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啊。
1: 实际上如果你要到了马铃薯的原产地哈，到了秘鲁，你会发现街头卖的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有时都超乎你的想象。比方说从薯皮颜色看哈，有白的，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从薯形来看呢，有圆的，有扁的，
0: 有长的，
1: 有长的，长椭圆形的，各式各样。特别还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一个农业性状，就是它那个芽眼啊。我们现在土豆看是光滑的哈，有些土豆呢，你在那块看有芽眼很深，一个深坑凹进去，哎，有的就是很光滑，它芽眼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是生态类型非常丰富。
0: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发现它能吃的呢？
1: 它是最早
0: 有点像神农尝百草，要尝一尝。
1: 是的，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发现了它的这个很好的食用价值。对，在起源地吧，马铃薯呢，大家会发现它特别是耐饥饿，而且产量大，适应性强，所以呢，当地的印第安人呢认为啊是上苍赐予的食物，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巴巴斯啊，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0: 啊，他认为啊，马铃薯啊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适合在土地贫瘠、夜间温度低、干燥，就是环境不是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下，
1: 它可以，
0: 它有很好的一个适应性，而且呢，它比其他的谷物呢更易管理。当时他就向政府大力的举荐，从此呢，马铃薯呢在欧洲就开始普及开来，到18世纪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在18世纪呢，法国发生了一次饥荒，老百姓呢没有选择，纷纷种植了马铃薯。马铃薯呢因为生长快，产量高，法国呢很快的就摆脱了这个饥荒。从此呢对马铃薯有了深厚的感情。法国人呢给他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地下苹果，说这个马铃薯一是很重要，二是马铃薯呢在他们的眼里呢也是很有营养的这么一个作物。
1: 您刚才说到说这个在粮荒的时候百姓靠马铃薯来这个缓解饥饿啊，其实在咱们国家也是，西北地区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壤是非常贫瘠的哈，但是对于当地来说，这个他们当地有一种更好听的名字我没记住，反正大部分人称它是洋芋，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北人，对土豆的这个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儿，是征服了法国人，下一步该到哪里了呢？
0: 其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人，
1: 嗯，
0: 在法国和英国开始种植，向北部直接到了俄国，当时的俄国，俄国人初次接触马铃薯呢，大约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哈，他可能在荷兰的时候啊。重金买一袋马铃薯回国，种在了这个皇家的花园里。到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啊，颁布命令让农民大规模种植马铃薯，甚至呢编发了马铃薯种植的一个指南，称马铃薯为健康与令人高兴的食物，用它呢可以做面包、做粥啊、做淀粉啊。从此呢，就是马铃薯呢就在俄国安家落户，并和大列巴一道啊，成为俄罗斯人餐桌上的主食。俄罗斯人就戏称它叫做第二面包。
1: 第二面包，
0: 嗯，
1: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挺有趣的，和大列巴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主食哈。那这是土豆从西班牙到俄国的一个传播的路线。那土豆在传播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
0: 土豆呢，在欧洲啊，传播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特别是在爱尔兰人呢，也是以土豆为主要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呢，流行一句谚语叫做马铃薯和结婚，是两件啊开不得玩笑严肃的事物啊，他们把马铃薯啊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比利时呢，还修建了一座这个马铃薯的博物馆，收藏了马铃薯的图腾啊、邮票等众多文物吧，供人们参观，从而呢扩大马铃薯呢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1: 看来世界各地都有马铃薯的忠实粉丝，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马铃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喜爱哈。那马铃薯曾经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也曾经引发爱尔兰的大饥荒。
0: 有历史学家研究啊，就是人类这个人口的增长啊，和粮食作物大面积，特别是马铃薯的快速的面积的增长是曲线是吻合的哈，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的历史学家呢，威廉·麦克内尔认为啊，马铃薯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养活了更多的人啊，马铃薯喂养了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欧洲一些国家有能力在某个阶段统治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刚刚您提到这个爱尔兰饥荒，实际上是马铃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爱尔兰大饥荒呢，我们也俗称叫马铃薯饥荒，它大约发生在1845到1850年，当时呢马铃薯的一种病害叫做晚疫病，导致呢爱尔兰的马铃薯呢种植的马铃薯啊减产甚至绝收。在5年时间啊，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啊锐减了近1/4左右，有100万人啊死于饥饿和饥饿带来的各种疾病。另外呢，有100万难民呢移居海外。自然灾害和英国政府的冷漠呢，迫使爱尔兰人揭竿而起啊，最终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爱尔兰惨剧呢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啊，前赴后继的爱尔兰人最终建立了独立 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件事呢，爱尔兰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设立了一个大集会。

0: 方的一个雕塑。
1: 嗯，蝴蝶效应啊，
0: 蝴蝶效应。
1: 你看，爱尔兰的这个土豆生病了，引发了大饥荒，人们开始大规模的逃亡，很多人去了北美，就为当时的美国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其中呢，就有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约有100万的爱尔兰人因为饥荒迁出了爱尔兰，其中大部分呢，这些爱尔兰迁入了美国。实际上呢，有研究表明，也对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啊带来一个实质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深深地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历史。肯尼迪总统的祖父啊，帕特里克·肯尼迪啊，就是这批难民中的一员。
1: 嗯，
0: 如今美国有大约4000万人是爱尔兰的后裔。另外呢，还出现了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啊，刚才是肯尼迪啊等多位这个美国总统都是爱尔兰的后裔。
1: 嗯。嗯，
0: 让爱尔兰爱恨交加的马铃薯呢，也随之登上了这个新大陆。20世纪20年代，马铃薯成为美国销量最大的零食啊。
1: 嗯，应该是马铃薯片
0: 啊，
1: 薯
0: 片，对，薯片、薯条，是不是？我们现在也经常吃哈，
1: 现在也是孩子们追捧的，
0: 对，
1: 最好吃的零食啊。
0: 所以说呢，当时就说啊，遍布世界的这个快餐连锁店，薯条，与这个半导体、好莱坞大片一起，成为这个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标志。
1: 嗯，
0: 联合国呢，2008年啊，确定为马铃薯年，以提高世界公众对马铃薯在战胜饥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
1: 嗯，
0: 促进马铃薯的生。

0: 十年。
1: 嗯，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马铃薯的欧洲之旅，它在欧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亚洲的，尤其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是由谁带到国内的呢？
0: 马铃薯传入我国呢的时间呢尚存争议啊。目前呢公认的有这么几个观点哈。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是1603年由荷兰移民首先引到台湾的这个澎湖列岛，明朝末年呢开始在全国种植。也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最初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传入山西，由晋商从俄国或哈萨克斯坦啊等地引进的。到了清末时候，马铃薯呢已经在山西普遍种植，并逐渐传播到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人认为呢，马铃薯呢可能在1423年由郑和第六次航海引入到我国。这目前呢这几条线路呢，我们也在有相关的科研人员、历史学家也正在进一步的考证，究竟马铃薯是从哪条线路最早传入我国的。
1: 嗯，那现在你看，我们经常吃土豆啊，然后也被人们做成了各种各样可口的饭菜，比如说这个酸辣土豆丝、炸薯条、薯片等等啊，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食物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的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0: 自从马铃薯传入我国以后啊，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从我们马铃薯的种植资源、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商品属生产到产品加工以及到产业经济这么一条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和创新链，集聚了大量的人才。马铃薯这个作物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比一般的农作物产业链都长。刚才你提到了我们常吃的哈，我们说这个酸辣土豆丝儿，据说啊，酸辣土豆丝可能一年在中国餐馆里卖出的菜肴里边，可能是这个销量最大的一道菜。由于马铃薯啊具有很好的这个环境适应性，分布又广，种植模式要多，所以说在我国，你看从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最东面

0: 民署呢，老百姓都觉得它营养价值很好啊，而富含这个微量元素硒，真正增加了农民的收益，把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访问过一个嘉宾哈，他就是通过种土豆，然后把在咱们国家种好了的土豆出口到了新加坡。然后他的弟弟在新加坡上学，然后也帮他在打理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做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采访的宁夏西吉县啊，原来比较贫穷落后，也是通过土豆产业啊做的这个土豆宴啊，然后土豆有黑色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红色的、白色的，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食客前去，所以现在就成为他。

0: 嗯，第三类呢就是淀粉全粉加工，看我们这马铃薯淀粉、土豆淀粉、还有马铃薯全粉啊，这一类的一些品种适合这个淀粉全粉加工的。第四类呢就是特色品种，比方说有的地方喜欢一种那种小点的土豆，炸着吃啊，软软糯糯的很好吃。还有一些刚才提及我们说是这个富硒的一些马铃薯，还有一些特别的就像彩色的一些马铃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据统计呢，目前呢我们生产上应用的马铃薯呢接近有300多个，其中呢我们国家科研人员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呢占这个整个马铃薯种植面积大约75%左右。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科学进步对马铃薯单产的贡献率已经提到了60%，技术进步呢对马铃薯单产提高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才有我们之前我刚才说到我们马铃薯9000多万吨的这么很大的一个产量。
1: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马铃薯的种植的第一大国啊，马铃薯是种植第一大国还是消费第一大国？
0: 我们种植和消费都是第一大国，
1: 都是第一大国。那马铃薯是我们国人。

0: 拽进种鼠。现在如果用种种子繁殖的话，我们一亩地的用种量仅仅只有两克，同时呢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护了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啊，在加工方面呢，马铃薯的淀粉啊、冷冻薯条稳定发展。全粉呢，由于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马铃薯的全部的营养成分，也在稳步的增长。特别是在休闲食品，我们刚才说的呀，薯片啊、薯条啊，市场需求依旧很旺盛。马铃薯的主食新产品呢，研发呢也在逐步的推进。
1: 感谢王老师精彩的介绍。今天我们了解了土豆的驯化史，也跟随土豆的脚步来了一次环球旅行，甚至呢已经走出了地球，到了火星上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火星上种土豆的成功率是多少，但是在地球上，土豆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餐桌上了，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食材之一。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十全十美的营养食物应该怎么样科学食用。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用声音记录新闻发生的瞬间，用资讯开启畅听无忧的出行，生动甘肃，畅听天下。当你还未出发，我已开始搜罗天下；当你开启马达，我已连通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畅听陇原，每天新出发。每天新出发。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9:03，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畅听陇园，我是主持人郑雪。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虽然是周六呢，但是今天是咱们国庆假期后的调休工作日，要正常上班。好在周末兰州市区不限行，连上了3天班，明天周日大家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休息了。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呢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热线。

0: 电话0931-8569-620联系我们。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畅听陇园正在直播，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天气方面，冷空气影响接近尾声，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市州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不过呀，好天气短暂，今天夜间到明天河东部分地方啊又将迎来降水，青阳市中部和南部有中雨，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武威、兰州、白银三市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气温持续偏低，寒露已过，秋意渐浓，提醒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出门带好雨具。出行方面，兰州公交集团的消息，10月8号起，西关枢纽站至兰州老街、西关枢纽站至雁滩公园两条暑期夜游专线暂停运行，同时15路、18路、25路、50路、105路、139路六条公交线路恢复常态运营，末班服务时间普遍提前15到30分钟，提醒经常乘坐夜班公交的市民朋友留意调整后的时间，合理安排出行。农业方面，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达 1369.38 万亩，收获进度 48.38%。秋冬种完成 643.48 万亩，播种进度达到 59.31%。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进展符合农时预期。眼下正值三秋大忙时节，也提醒农机手朋友作业时注意安全。医保方面，兰州市医保局卫健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遴选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兰大医院、兰大二院等10家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择期手术患者办理预住院登记后，7天内在同一家试点医院开展的术前检查费用，可并入住院费用统一医保结算。预住院阶段不收床位费、护理费，入院之后也不再重复检查，切实缩短患者等待入院的时间，减轻就医负担。医疗方面，再看全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业和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昨天启动，将持续到10月12号，每天9点到22点。正式报名从10月15号开始到10月24号结束。我省2027年研招共设27个报考点，提醒有意报考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完成报名，逾期不再补办。教育方面继续来看，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支援县域义务教育学校，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助力乡村教育提质。金融方面，中国人民银行10月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我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经济方面，再看工信部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8%，软件业务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我国软件业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9.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2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7%。假期人员流动安全平稳有序。体育方面继续来关注，昨晚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以6-3、7-6直落两盘战胜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四强，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四次跻身 WTA 1000赛的四强。当天刚过完24岁生日的她，赛后比出了24的手势，这是他24岁的首场胜利。凭借着这场胜利，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升至第35位，重新成为中国一姐。半决赛，他将迎战斯瓦泰克与梅尔斯滕之间的胜者。科研方面，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参度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种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进拓展至原子核跃迁，核光中有望提供比现有原子中更稳定的时间频率基准，相关成果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科技方面继续来关注，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落地正在加速，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机器人正加快走进制造、物流以及养老等真实应用场景，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目光转向国际，北京时间昨天傍晚五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籍法学家、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以表彰他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所做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莱曾经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评委会表示，在战争和冲突增多、国际法机构受到攻击的当下，希望以此提醒世界，不经武力化解冲突的能力依赖于国际法治。诺贝尔文学奖方面，北京时间10月8号晚7点，瑞典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评委会称，他的作品融合古典与现代，模糊了诗歌与散文的边界。至此，今年诺贝尔六个奖项已经揭晓五个，最后一个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12号傍晚公布。油价方面，新华社消息，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月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0: 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4%。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经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另据报道，受飓风影响，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撤离并且关停纳基卡和雷马两座海上平台的全部人员与生产。财经方面，央视新闻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九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今年或将再一次加息。市场人士提醒，美联储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相关企业和投资者需要做好风险防范。中国新闻网消息，日本民间信用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到九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物价上涨、人手不足和融资困难是导致企业破产的主要原因。新华社关注，欧盟理事会日前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
1: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0: 今日搜索关键词，你英勇的样子。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彰和奖励慰问，其中13位勇士不幸牺牲。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上榜勇士当中啊，有30多名自发投身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不幸被洪流泥石掩埋，献出了宝贵生命。福建郭黄鹏跳进了湍急的洪水，顶着树枝撞击激流拖拽的危险，救起失去意识的落水女孩。昨晚央视法治在线以你英勇的样子为题，报道了榜单背后的故事，无数网友为这些凡人英雄点赞。
2: 撒气有名男子手里拿个刀，情绪特别激动，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放好餐以后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直接用车把他撞倒。我已经考虑过了，把店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
0: 说话的呀是咱们青海西宁的外卖小哥，他的名字叫做于荣光。在今年的8月18号晚上9点多，一名醉酒男子持刀连续行凶，现场已经有两名群众被刺伤。21岁的于荣光没有盲目徒手冲上去，而是先弯腰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再骑上电动车悄悄地绕到持刀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稳住车速，用车将其撞倒。周围摊主和群众一拥而上，将行凶者按住，直到民警赶到。这套冷静又果敢的处置被网友称为教科书式的救人。
2: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0: 事发两天后呢，恰逢于荣光21岁的生日，外卖平台为他颁发了先锋骑手锦旗和5000元的见义勇为基金，还撤销了他当晚的超时记录。同样上榜的还有71岁满头白发的安徽淮北老人刘德芳，跳进河里救起溺水男子。山东青岛的赵兴军、赵龙龙父子，短短一个月里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中救起了3名落水群众，更续向善家风。还有河北大学学生赵宇、刘畅协助民警成功制服盗窃的嫌疑人。我省兰州职工孟兆斌、王志斌也光荣上榜。据统计，见义勇为勇士榜自2022年9月启动发布以来，已经有886位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0: 哎，这谁呀？摊子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1: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3: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4: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

0: 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9:3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畅听陇园，我是主持人郑雪。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调休工作日，正常上班，兰州市区不限行。
1: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畅听陇园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

流兴旺，兰州野生动物园接待游客 8.18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62.62%。 金城关文化街区接待 13.1 万人次，黄河蓝玉品牌下文旅板块假期总收入2400万元，同比增长 12%。 夜游黄河日均接待7200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1小时延长到 2.5 小时以上。近郊石佛沟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游客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65%， 多日单日营收刷新历史记录。这个国庆假期，宁夏市八坊十三巷依托千年民俗街区底蕴，推出沉浸式剧游河州孝贤非遗实景演绎，花开宁夏不夜城里国潮演绎民俗巡游灯光秀轮番上演，全天候激活假日消费。白银区以乐享消费汇购白银为主题，把便民市集与休闲观光购物体验相融合，市集上服饰家纺、本土农特产品、手工文创、特色小吃一应俱全，全省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养老方面，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328家，床位3.5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65.21%，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也提醒大家常回家看看，多陪陪家里的老人。

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能力。再看国内，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文旅、餐饮、出行等业态热度持续，假日经济动能强劲。重庆李子坝一处藏于地下33米的金库旧址近日走红网络，这里存放的一亿现钞面向公众展示，游客可以直观感受一亿现钞的视觉震撼，还能够了解相关抗战历史文化，成为节后的新晋打卡点。近日，陕西、四川等地有游客反映，在景区租用充电宝、相机等设备后，押金显示退款成功，钱却未原路返回，而是转入平台余额，甚至是凭空蒸发。相关投诉已经超过千条。专家指出，商家擅自更改退款路径、沉淀资金，涉嫌违规及虚假宣传。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保留凭证拨打12315维权。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创历史新高，绿色出行成为假期新风尚。随着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持续加密，以往假期服务区排队充电的紧张状况今年明显缓解。生态方面，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5%，优良天数比率98.1%，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蓝天白云成为假期最美的风景。近日，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的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且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为理解早期哺乳动物的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文化方面，据中国新闻网消息，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彭昱于10月7号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他在《东北一家人》中塑造的牛大婶等角色，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温暖记忆。体育方面，最新一期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排名公布，中国男足排名下降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排名的下滑再次敲响警钟，夯实青训基础、提升联赛水平，才是中国足球走出低谷的根本路径。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令瓦西迪10月8号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随时准备对敌人予以毁灭性回击。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及登记程序达到一致，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联邦总理府

0: 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经贸、防务与能源合作交换了意见。新华社继续关注，泰国反对党阵营10月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展开辩论。此外，泰国洪灾救济已经开始拨付，首批8219户受灾家庭将获得共计6800万泰铢的救助金。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中心的联邦法院发生枪击事件，一人中枪，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信息。另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检方日前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1: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闻有背景，为您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
0: 新闻有背景，今天关注8400万骑手司机主播的权益，这次要有硬保障了。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呢，新就业形态在劳动保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一些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

0: 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

0: 对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

0: 几个数，按酬按月结，提现免手续费，连干四小时，该歇就歇。恶劣天气可以拒绝强制派单，被封号停单，48小时之内必须有人工答复，有尊严的劳动才有可持续的奔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您的关注随时在线，这里是畅听服务岗，
3: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2: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3: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
0: 什么二维码扫一次就能够让你人财两空呢？记住这几个坑，看见赶紧绕道走，避免上当受骗。我们来听一听反诈民警的提示。
4: 第一坑，恋爱脑测验码，测测你的星座运势，看看他喜不喜欢你，准不准的不知道，但是你的姓名、手机号、家庭信息，骗子全知道了。第二坑，免费礼品下载码，扫码下载 APP 免费送毛绒玩具、锅碗瓢盆，你想图他的一个小塑料袋、塑料盆，他用木马病毒掏空你的大钱包。第三坑，快递单上的大红包，扫码领取100元现金大红包，诱饵他抛得好，上钩少不了。
0: 跟您去报，首先是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是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6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局部地方应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区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和庆阳等州市应有小雨、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中呢，庆阳北部和南部、陇南东部以及天水东部和平凉南部，还有甘闽山区是有中雨。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应有雨夹雪或小雪。

编狄春华和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云听 APP 以及喜马拉雅 APP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下期节目。各位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0: 色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质，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1: 我的证件丢了，
2: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4: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2: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5: 问问。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北京时间的10:03，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提示各位，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学习强国等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的帮忙有一套，我们来关注听众近期反映的情况落实进展。下一关是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了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兰州听众刘女士咨询说，她的养老保险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后应该如何缴纳，那么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节目当中我们会一同关注了解。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920啊。当然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节目时间段呢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就勾起你很大
6: 节目，办得很好。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近日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啊，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啊保障待遇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长门啊，但是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相互推诿的情况啊，慢病报销一直没有申请下来。我们首先来听听吕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啊。
7: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是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3、4所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那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呀，已经住完院一定时间了，但是说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了解。
1: 要申请什么病？
2: 高血压的。
1: 高血压的话，他是家人关的参保人，是吗？
2: 对对对。
1: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钢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2: 九钢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吧？
1: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1到10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这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2: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1: 不在，在医院，九钢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是医保局
2: 啊，对对对。
1: 他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给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吧。
2: 好。
1: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0: 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慢病报销的情况，那很可能是这个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3: 他是这样子的，
2: 嗯，
3: 医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8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钢医院、市医院两家医院来承办。
2: 嗯。
3: 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我们诊断特异病的标准。
2: 对，需要哪些资料？
3: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一说那太多了。
2: 哦，是这样子的啊。
3: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2: 麻烦你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3: 嗯，行。
2: 好的。
0: 那不久之后呢，记者接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慢性病报销科工作人员对问题落实的反馈电话，我们来听。
3: 好，我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2: 啊、哦，你好，你好啊。
3: 嗯，就是你关于胡敏
2: 啊，
3: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2: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3: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
2: 嗯，
3: 就是它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它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钢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2: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3: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机构认定完他不符合，那就还是不符合，因为全省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
2: 他自己也听明白了是吧？
3: 他非常明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明白，他知道他不符合。你不能说你得了这个病，你就能通过这个病的认定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本人对这个结果有疑问的，你可以去另外一家认定机构再提交申报资料，因为申报资料全省都是统一的。
0: 嘉峪关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和吕先生的爱人联系后发现，并不是医院不为他办理慢病报销手续，而是吕先生的爱人没有达到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不符合这个长门啊慢特病的高血压认定标准，不满足条件，而且呢医保局已经请相关工作人员告知吕先生具体不符合哪一条的认定规定。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吕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认定。如果吕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联系嘉峪关市医保局的电话啊，那电话是0937-6376890。
4: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

0: 督促实事落地，
1: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0: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3: 真是太有效率了。
4: 经济打下去，恭喜你，
5: 天妈带的很好。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严厉查处入网餐饮单位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饮食安全，近期省市场监管局组织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主流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参与检查工作，本次检查全程邀请新闻媒体跟进监督和公开报道。甘肃省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处副处长刘楠：
1: 我们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在兰州市集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目的就是紧盯群众，缉难除叛，持续发力，从严从实抓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此次专项检查，我们聚焦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信息不一致、入网资质不合规等突出问题，采取线上数据抽查、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疑似违法违规店铺开展现场执法检查，全程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公开监督。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政企协同共治，不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
0: 本次专项检查采取线上大数据筛查、线下突击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入网餐饮单位，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线上线下公示信息不一致、入网资质不全、外卖配送不规范等群众关心的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记者在现场跟随执法人员深入兰州市七里河区开展实地抽查，本次随机抽查的店铺当中包含一家本地外卖平台销量靠前的网红店铺，主营的是炒面、凉菜、酱牛肉等大众喜爱的西北特色美食，单店订单量大，受众面广，食品安全风险关注度高。在现场的检查当中，这家热门餐饮门店整体经营规范，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较好，后厨整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所有外卖餐品全部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严格落实外卖配送安全保障，店内明厨亮灶设备正常运行，后厨操作全程可视可速，店铺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信息等线上线下公示内容完全一致，基础食品安全管理较为规范。但是执法人员在细致的排查当中依然发现了店铺存在细节性、规范性的问题，比如说操作区存放的生鸡蛋的蛋壳上残留少量鸡粪的污渍，存在交叉污染的隐患，部分密封存放的半成品食材散装的辅料没有张贴规范的食材标签，无法清晰的追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此外呢，店内的食品安全公示牌未按要求悬挂在大厅的醒目位置，公示不规范和不直观。那么对此呢，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韩霞说：
2: 今天我们采取呢线上随机抽选的方式，抽取辖区网络餐饮经营单位，同时开展线下后厨的实地核查。经过这个检查呢，我们首先核验咱们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对线上的公示信息与咱们线下的实体经营的主体呢是否一致，同时重点排查我们的这个证照有没有过期的，线上线下地址是不是符合等优领外卖的问题。随后呢，我们对后堂进行检查，该店进入到该店的后堂，我们主要看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食材进货查验、食品的存储等等关键环节。 同时呢，我们也检查食安中心的一个使用情况，还有就是互联网加民族酿造的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在本次的这个随机抽查当中，我们呢也看到了该店的一些亮点。首先是咱们的商户能够严格落实咱们的食品安全各项管理制度，其次我们所证所票比较齐全，最关键一点就是他能主动使用咱们的食安封签和民族酿造，自觉履行咱们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我们也对现场发现的隐患问题呢，现场要求咱们的经营部立即整改。通过这种随机抽查的方式，我们是打破固定的营检点类，倒逼入网餐饮单位呢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检查，加大网络餐饮抽检频次，压实呢咱们外卖平台的审核管理责任，守护咱们群众网络订餐的饮食安全。
0: 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现场对商户进行了警示教育，逐条指出了隐患问题，现场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商家立即落实整改，闭环消除食品安全细微隐患，确保后厨操作、食材存储以及信息公示全部合规达标。本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深化了政企协同共治监管机制。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餐饮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联合专项检查为契机，正视日常监管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从严强化入网商户的资质审核，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自纠和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线上线下联动监管机制，从平台的源头规范入网餐饮经营行为。兰州市七里河区市场监管局建兰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崔良：
1: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首先建立两进两出动态核查机制，摸清全局入网餐饮单位底数，重点排查幽灵外卖、证照不符等问题。一方面线上筛查平台资质信息，另一方面线下聚焦校园周边、外卖集中商圈等后厨食材留样等风险隐患，多次约谈外卖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外卖食品安分签制度，规范出餐和配送环节管理，我们同步开展普法培训，构建社会共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常态化监管和案件查处力度，守住网络餐饮舌尖安全。
0: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常态化监管力度，坚持问题导向，从严监管，露头就查，对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坚持严管重处，持续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全方位全链条地守护广大群众外卖就餐安全，切实筑牢群众舌尖上安全的防线。
3: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方面的消息。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人才呢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么一份好工作也是我们大家伙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时连线，为您架起人才桥梁，招聘信息及时发布，精准匹配，高效对接。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林老师，来问问他，哎，今天给咱们求职者带来了哪些职位信息。张林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兰州新大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

就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1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3000元以上。

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1.5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一座1楼带上简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2: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2: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5: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4: 您先别着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各位好，我是龙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网络收听方式，比如说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是甘肃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说在您的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920。那么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呢，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交流。接下来继续进入帮忙有一套，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直接打一下就够写的，
6: 天哪，干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最近呢，有网友向我们栏目来留言反映啊，说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一处商贸中心门前路面上树立着不少管子啊，说放学路过的孩子往来穿行，不仅妨碍通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的情况和网友的描述一致，道路旁立着多根管子，不少行人放学的孩子途经这个地方呢，通行受到影响。不过这些并不是网友所说的铁棍子啊，而是缠绕啊这个粘贴了警戒标志的线管。那么暂时无法确认这里面装的到底是电缆线还是电源线。那么为了弄清情况问题的根源，那么记者也是联系了属地七里河区柏树巷社区，我们来听听对方怎么说。
7: 进入这个综合市场门口啊，还有半米不到的这个裸露这个管子啊，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给相关部门联系了一下，这个是不是之前这个城头在那施工的嘛？施工不是都围起来的嘛？然后他现在是留下的这个是啥？接电的这个穿管，他是怕影响周边商户，所以把那个围挡弄掉了。现在他是接电的这个管子，他裸露的那个，他到时候他这个会处理的。
8: 对，就是接电的线管子。
7: 对对对，它是应该隔一段一个，隔一个段一个。它以后那个地方说是摊位嘛啥呢？
8: 哦，那它这也太多了吧，有点危险吧？
7: 对，我知道，以前不是广场是围起来的嘛，它是现在就是怕那个影响它周边的那个商户们的生意嘛，然后就把那个弄掉。现在就是这管子裸露出来了，裸露出来它，我们给他说了，他们也就是尽快会处理的这个。啊，因为他这个要穿管的嘛，他接电要从那个地方接的嘛，所以他一个头一个头的流出来的。
8: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
7: 哎，对对对。
8: 施工结束了就会把这个清理掉。
7: 哎，对对，他就一切都弄好了，现在施工还没结束嘛。
8: 哦，大概什么时候就能弄完呀？
7: 这个具体是城头的这个，因为他们城头在那个施工呢，这个具体啥时候能结束我们也说不上。
8: 应该能尽快弄掉吧。
7: 啊，这个应该嘛，它裸露到外面也不太那个嘛，是不是？安全也是一个方面嘛，是吧？
8: 嗯，
7: 也不美观嘛，也一个是安全嘛，是吧？
8: 就是
7: 尽快会处理的。
8: 因为我们过的时候娃们呀啥也挺多的。
7: 对对对对对，确实不安全。
8: 那能不能麻烦你们给城头说一声，让快一点呗？哦。
7: 可以可以，我们再给他打个招呼嘛。啊，行的，我们再把他催一下，给他再说一下。
8: 好，谢谢啊。
7: 啊，不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
8: 女士，您贵姓？
7: 我姓赵。
8: 哦，赵女士，谢谢您，麻烦了啊。
7: 能理解，也不太安全，这老人小孩都要经过的，是吧？
8: 嗯，
7: 安全是第一嘛，是吧？还有一个美观也影响啊。
8: 行，谢谢赵女士。哎，
7: 不客气，这我的工作。
0: 社区工人介绍啊，说这些线管是商场前期施工时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预埋电线管，受到资金等因素影响，相关施工呢暂时暂停的啊，目前是停止的状态。待后续恢复施工之后呢，会统一对这些占道的线管进行清理处置。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相关责任方啊，能够加快推进后续的施工整改，

0: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1: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0: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呢，
3: 真是太有效率了，
4: 实际打下去够新鲜的，
5: 钱嘛赚得很好。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6: 张姐，听众齐先生近日向节目投诉啊，遭遇装修公司拖延工期的糟心事。原本计划翻新家里的卫生间与厨房，给居家生活升级改造，业主呢也是早早的全额支付了装修的款项，但没想到装修工程断断续续，进度是严重滞后，数月过去了，施工现场近乎停滞，房屋改造彻底陷入了搁置状态，业主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先来听听齐先生遇到的糟心事。
7: 我在张掖4月19号嘛，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装修公司不是都在网络上预约嘛，哦，我就找了一家公司叫个张掖雅都装饰公司，他的老板给我们衔接的人叫个秦小林，在开工之前嘛，我们就给他把钱付了个12000，然后在开工之后嘛，我们就付清了。这个的预约的当时的付款嘛，就是26520块钱。
8: 这26520元是你这次改造的所有的费用是吧？
7: 对对，因为我们就改造这个卫生间和伙房嘛，旧房改造嘛，是吧？咱们就弄个卫生间，因为卫生间以前多年了老化掉，那个以前的铁管子也老修，都到处淌水了嘛。我说今年开春了，4月份咱们就找个公司弄吧，这就伙房嘛，就这么两点嘛，就是弄的。问题是钱都交掉了，到现在唯独就是那个就是厨房的做的面子不给我们上，菜吃的吧。哎呦，这4个月我们的电话天天打呀，天天催呀，没办法呀，钱付掉就天天人家说是我们态度倒好。态度倒挺好，天天做的是天天不做。
8: 那对方有没有就是告诉您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工程没有收尾？
7: 人家肯定不呀，做到了做到了，实际都是满嘴胡说嘛，扯东墙卖搞西墙的这种事情。
8: 当时您跟他签的合同上面写的是施工期是多长时间？
7: 说的是就说白了就是口头，因为合同上自己写就是口头，人家老板说了20天还没办法，这如果长了我们就办不了，我们能挣钱吗？我不写上来的，不没把你这个小这个事嘛，20000多块钱那个什么20天就完了，那就不写就算了，我给钱嘛，钱给我说1个月之内给清就行了，那我们就给清了，到现在为止干不了嘛，你说说口头承诺20天。
8: 那到现在为止呢几个月了？
7: 现在为止因为没弄4个月都没完工呀。
8: 4个月了一直没有收尾啊。
7: 没收尾嘛。
8: 那现在找他们只是能找到，但是这个
7: 电话时都可以打通。我们这个老年人呢，你说是几天月了租的别人的房子，跟那别人还掏的钱呀。
8: 就是房子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你们还在外面过渡啊。
7: 过渡那么还在租别人的房子要掏钱，是不是？
8: 是是是，行。
7: 现在你说这啥的，就最后的1公里这个事，就是个橱柜面子和菜池子嘛。你就弄着我们就完了嘛，我们就坐着吃饭回家不就得了，是不是？把我们的生活这啥的规律都打得乱乱的了，我们就说弄病都弄上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想起你们有这么个电话，我就求你们给我们协调一下，好吧？
8: 我们给您帮帮忙吧。
6: 针对听众齐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随后尝试联系了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工期拖延、停工原因以及后续如何解决。张掖亚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秦小林。
8: 喂，你好。
9: 你好。
8: 请问是那个亚度装饰的秦小林吗？
9: 你是哪里？
8: 我这里是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的我为群众办事节目组的。我们接到张掖的有一个叫齐泽先生给我们打的一个电话，反映个问题。你们给他家的这个改造工程到现在一直没有完工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呢让我们这个问问怎么回事，他自己也跟你们在联系。能不能给我们告知一下，现在就是他的这个厨房卫生间改造是不是能完工？
9: 他现在只剩一个厨房的台面，应该是3天之内就可以给他安掉啊。
8: 3天之内？
9: 早上的时候联系过了呀。
8: 但是人家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你们拖了现在有4个月，当时承诺是20天完成。

0: 现在从4月份到现在了？
1: 那改的有方案。
0: 有方案。
1: 嗯，改的有方案。
0: 那您今天给我说的这个3天之内是咱们这个公司的一个郑重的一个说明是吧？因为我们要给听众来回复这个事儿。
1: 至于说你们是哪里，我也没办法去考证。当然就是不管你是哪里，包括是业主，你们来电也好，咨询也好，我们都会实话实给你们实说。
0: 嗯。
1: 今天上午已经联系过那个台面那边的厂家，3天之内他们就会弄出来，第4天这个礼拜就会给它安装好。
0: 今天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到时候我们会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啊，那就麻烦尽快给你们的这个客户来落实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2: 刚才的录音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掖亚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秦小玲对这一问题呢，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短暂的回复。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张掖的问题反映人齐先生，接通他的电话。齐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让您久等了，您的电话接通之后，您完整的听到了这一问题反映过后呢，记者尝试连线了您所提供的亚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秦小玲的电话。对方刚才做出的一个说明是您的这个家中的厨房卫生间的改造是因为这个施工计划有改变，所以呢导致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且在昨天的记者跟他的交流过程当中啊，说出了3天之内给您安装这个您剩下的工程收尾的工作，您都听到了吧？
3: 听到了，但愿如此。我觉得他这是说话不算数吧。好多事都是说了不算数。
2: 齐先生是这样啊，节目里呢，在我们公众的媒体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当中，也是对这问题进行了一个媒体的监督和协调。我们也希望这件事呢，正如这个秦小玲所说，在接下来的3天之内或者本周之内，对您家中的这个收尾工程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束，或者说近期装修公司给您完工之后有了明显的进展，您跟我们节目组也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好吗？
3: 好的，谢谢你们啊。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齐先生。那您的电话我就先挂断了，我们共同静候佳音，好吗？
3: 好的，感谢你们啊，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服务啊，谢谢，谢谢。
2: 好，挂断电话了，齐先生，再见。
3: 感谢。
4: 这里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2: 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张掖听众齐先生所遇到的这个糟心事。那在节目当中，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秦小玲承诺接下来3天内解决完齐先生家改造装修遗留问题。从8月的最后一天到今天的9月9号，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这件事的落实进展。电话马上接通，问题反映人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今天打电话想做一个回访。那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接到您的问题，同时对您所遇到问题进行了一个协调。那您家中的装修公司是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按照您提供的联系电话，我们联系到了负责你家装修改造项目的秦小玲，对方承诺那在近期3天内解决完工程遗留问题。那从我们电话问题曝光到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呢？您给我说一下。
3: 到现在没有嘛，说这3天都到现在了嘛，你说说，也没有上门，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天天都催着了嘛。
2: 你天天打电话，对方怎么说？
3: 说弄着呢，弄着，还就是上次说的，可就是干不完，就还就是那点点小问题，就是弄不掉。
2: 打电话是跟秦小玲沟通的，还是跟其他工作人员？
3: 就是跟秦小玲啊。钱也是通过他的手转到他们公司的呀。就找他，他是负责这个经理嘛，他天天都说是来弄呀弄啊。我说你春天的活，你说干到秋天都快过了一个多月了，也没干完。你说我们现在都无语了，我说天天跟你说，我说。

0: 点点诚信度。
1: 秦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因为在之前跟您的问题交流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您告诉我，在之前与装修公司沟通装修事宜的时候，您没有签合同，是不是这样？
0: 签了个一个书面这个合同，光这个合同呢都是为他们的为他们服务这个合同。
1: 这个合同的条款，您是否在之后的时间内，本人和家人都逐一来看过？
0: 后来这个一看出来，哎呀，我说全是为人家服务的嘛，就我们就对我们就一点点就没有约束我们的。
1: 那这个合同上对于您的家中装修改造的时间有没有明确的一个限定呢？
0: 明确就是口头讲的20天绝对没问题，就是说合同上就不必要写了，把这么一小小的一点点东西，2万多块钱那个活嘛。
1: 但是在这里啊，通过我们以往受理听众问题包括协调解决，口头协议可能不能够作为咱们消费维权的最终有利的一个证据。
0: 对，
1: 这点我想您也是应该了解过的。但是合同中具体规定的哪些可能对于您装修的使用的材料一些选材这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是对于装修的这个施工的时间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造成了现在的结果。那这个问题呢，在上周我也帮您联系了张掖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秦小玲，在跟我的沟通过程当中明确表示3天之内，当时由于啊您的这个设计的可能台面的厨房台面的设计方案有改变，那需要制作台面的厂家重新来这个制作相关的您的装修的耗材，那导致了这个问题时间长没有解决。但是呢也是承诺说是近期3天内，刚才的录音里我想不光您听到了，关注节目的很多听众也听到了。那这一问题我想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次连线言而无信的张掖市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了。那作为一家登记在册的企业
0: 装饰公司吗？
1: 在张掖有没有跟您一样遇到此类问题的同样受制于张掖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的一些客户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那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媒体只能是协助您继续来做好后续的工作，因为我们想通过媒体的监督和关注也能够督促您的问题早日解决，那在装修公司和您个人之间也是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想到那这个装修的时间就像您说的从今年的春天装到了秋天，是否会装修到冬天？我们也不希望呢咱们群众的这一点小事，就像您说的家里一点小活也不是全部的装修，而是厨房卫生间的一个改造就拖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我想呢这个问题最终的维权还是需要您个人，我们在协调相关的部门还是需要您个人来提交材料，比如说这一问题我们会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来

0: 配合他们的工作，你明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啊、
1: 他就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说是这个灶台给，设计又改变，那不是我与我们啥关系都没，那就是纯粹它是个
0: 是你的改造是什么？那当时你的设计的方案，这是你装修公司，你收了我的钱，我们双方呢、
1: 啊、
0: 也是达成一个买卖的协议了。
1: 没有说是改变不改变，我们当时说就那样，
0: 啊、
1: 现在还是那样，又没说是改变不改变，他那是找了个理由嘛。
0: 我们也不希望更多的装饰公司会出现这种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个例呢，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就像您说的，装修两间房子的改造拖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1: 都快五个月了，你说说。
0: 那这方面，亚都工程装饰有限公司是否体恤到客户现在在外过渡的这种心情和过渡时候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那这方面
1: 不可能嘛？
0: 是。那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方便的话，齐先生，您家中身边每天有子女，会来照看您吗？
1: 有，我们在别人家的住着了嘛。我们现在还这方面还行。
0: 您看，我是这个意思哈。您家中有亲戚朋友或者您的子女，能否帮助来拍摄一下家中现在装修的这个目前工程搁置的现状？啊，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图片或者视频的资料，那孩子们拍起来可能比您拍起来更清晰一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些资料您可以拍好之后发送至图片资料，发送至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年轻的您身边的这个家属、亲戚朋友、孩子来帮您做这件事儿。我们看到您的照片之后，想再确认一下目前家中装修的一个搁置的现状。同时将您的这些资料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请他们也来督促一下这件事的完成。为什么说是督促而不是监管呢？您听我说完啊。我们的微信号您就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
0: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啊，
1: 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0: 对，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非常也是保守的说这件事？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个人也知道，在跟装修公司签订相关的这个合同时，没有明确的期限，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实话实说，可能对装修公司违约的制约方面不太好去确认。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只能是协调。那通过媒体的这种监督，希望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是目前来看，一周过去了，事与愿违。啊，
1: 都十天过去了，又还是不行嘛。
0: 是的，但是呢，我们也只能目前来说，就您的事，因为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来写入合同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协助您，给您提供一些咨询帮助的一个方式。
1: 好的。
0: 我们也帮您把有些问题转到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也转到当地的这个装修公司的监管部门、审批部门，也希望他们能够帮您来
1: 感谢
0: 这个，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一下。

0: 门，您个人也通过相关的部门来去反映一下您的事儿，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在百忙之中为我们老百姓的事情操心，谢谢谢谢啊。
0: 好，那齐先生，那这一问题呢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了，后续的问题呢相关部门会跟您来打电话，您个人呢也通过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您的子女亲属，也在这方面自己也使使劲儿，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非常感谢啊。
0: 好好，那就挂断您的电话了，齐先生。
1: 好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再次感谢啊，再见。
2: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3: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4: 政策早知道，9月20号起呢，实行公积金的新政策啊，明确从9月20号开始施行。那么消息一出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这个公积金条例的新的变化具体是什么呢？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第一就是钱要活起来啊，在提取范围上持续松绑；第二是服务半径宽起来。现在呢，以前只有单位职工才能缴纳公积金，现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人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都可以缴纳，自愿缴纳公积金。第三呢，则是钱袋子要稳起来，资金规模越大，安全越重要。未来公积金的账户的管理会更加透明，使用流程也会更加规范啊。好了，节目到了这里呢，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同步通过石林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等等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节目内容。
5: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6: 本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5: 以实战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7: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5: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0: 天水金关南墙，高三丈二，用足千二百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2: 匈奴入塞，舟车两纵，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乐，还景。
1: 这不是传说，是居延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六尺旗、五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

0: 观石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是很多的这个好朋友的选择，我们的炒货零食哈，这款来自于恰小鸭的瓜子儿啊，如果你爱吃这种原味的炒瓜子儿的话呢，就葵花籽儿哈，你爱吃的话呢，一定要去买，为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它的原材料就是非常的饱满的，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哈。就是你的瓜子嗑起来香不香呢？其实有些朋友说是看炒货师傅的功力够不够，他炒的香不香，也不完全是这样哈，就有一部分的原因吧，有一很小一部分的原因哈，就是炒货师傅的功力够不够。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你选的原材料这个瓜子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呢，它是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就是河套平原上生长的向日葵产出的瓜子。这个瓜子的话呢，一年日照是在3100小时以上，向日葵可以说是晒得透透的，里面的蛋白质呀、油脂呀，全部攒在瓜子瓤里面。白天这个向日葵呢就会猛猛的进行光合作用哈，就是一年日照是3100小时以上嘛，晚上它的温差还挺大的，13度到15度的温差。呼吸作用呢，在晚上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它的呼吸作用是比较弱的，养分完全锁在瓜子里面，所以呢这个瓜子它是香而不腻的，甚至你吃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它自然有一点点回甘。

0: 得到平原，一年呢是日晒在3100小时以上的，晚上这个温度哈，昼夜温差之大能够把你冻醒，昼夜温差要差到13度到15度的。白天呢，咱们这个向日葵就忙着去造养分，晚上也不浪费，就让这个瓜子瓤哈，它跟这个存钱一样，越存越满，越存越满。
1: 你说百家有你，大家一人崇拜，想要的就偷偷抱回家，
0: 黄河水进行灌溉。另外呢还有这个弱碱土，整个瓜子瓤又比较宽比较厚，瓜子皮呢是很薄的，成熟

0: 呢是长在河套平原上的，一年的日照时间是在3100小时以上。
1: 阳光飘扬又过海，
0: 每天向日葵晒太阳晒得透透的，所以呢把里面的蛋白质啊油脂啊全部都攒在瓜子瓤上面了。白天可以说我们这个向日葵在河套平原上就是猛猛的在接受日光浴，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哈，这个地方的话昼夜温差能够达到13度到15度，晚上因为天气比较冷了，所以说呢植物的呼吸作用会比较弱，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弱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把养分全部锁在了我们的葵花籽里。这款葵花籽吃起来的感觉它是香而不腻的，里面呢还有一点自然回甘的感觉。整个河套平原它都是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弱碱土钾镁足，而且呢个头瓜籽的个头呢都比较大，皮儿薄仁厚，干旱少雨不烂盘也不长菌和病哈，空壳率更是低到离谱。河套平原上的葵花籽呢它都是蜜蜂去授粉的连片种，秋天的时候比较干燥了它自然去风干，炒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瓜籽它非常的酥脆，而且也没有哈喇味儿。同时咱们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籽它的向日葵哈全部来自于河套平原，那河套平原呢它这个向日葵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很多国内的高端炒货品牌呢选用的就是他们家的原料。那今天咱们这款瓜子儿哈原味的啊，宝贝们原味的给大家开出的价格呢500克一斤装啊，500克一斤装的发两袋给你，价格是23.9元包邮价格。咱还有规格更大的，就有这个3袋的，有5袋的，价格也不一样，那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哈，买的越多越划算。你说你要是没有买过的话呢，这款葵花籽你说我先买个1包1斤装的先尝尝行不行，也可以哈，而且我推荐大家这样干。为啥呢？因为你没买过嘛，我也不希望大家买到一款你不喜欢的产品。咱们这个恰小鸭的瓜子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先去试试看，也可以先从1袋买起啊，1袋1斤装的去买起，到手的价格是12.8元就可以买1斤了。这个的话呢还给大家配了运费险啊，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就是你们吃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跟宣传的不相符，你可以去找客服哈，进行这个客服来进行理赔都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要退货，你看它有运费险是不是，你放心退，7天无理由运费险放心退的啊。不过我觉得大家呢只要吃到了这款瓜子之后，你应该是不会选择去退货的。为什么呢？

相符，粒粒饱满，我尝了几颗都是香喷喷的，味道很好，没有吃到坏的，非常满意的一次购物体验哈。物流也很快，送货到家的，五星好评。给大家就是反馈最多的就是啥呢，就是没有吃到坏的，而且回购的朋友咱们的回购率也很高，好多朋友都是你看说这个已经回购了三次了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人说的是给的评价是超赞，然后说我都不敢说了，我怕人家说我是托儿。今天快递员送到的时候已经迫不及待打开去试吃了，这个瓜子的颗粒是真的很大，而且瓜子呢也挺不错的，吃到嘴巴里面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的瓜子味儿，很好吃，喜欢吃瓜子的可以经常去回购恰小鸭他们家的瓜子儿。咱们给大家发货呢，发的都是日期比较新鲜的哈，是日期都是近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回潮的问题，吃起来完全没有哈喇味儿。整体来说呢，恰小鸭这款瓜子儿是我们1035甄选去跟大家谈到了一个性价比非常不错的产品，属于那种会无限回购的休闲小零食。如果大家秋冬天爱吃炒货瓜子儿的话呢，咱们与其去街边吃那种不太确定的，你还不如在1035甄选来买这个粒粒饱满的恰小鸭原味香瓜子儿。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然后呢小关小注点好之后，咱们直接去橱窗里面去冲就好了。这款瓜子呢给大家开出的价格，买500克一斤装的，买两袋价格包邮23.9元，直接去冲，直接去下单，先到先得，数量有限。

0: synchronized in unity with the cosmos.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3: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4: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心。

0: 简读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中午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1035甄选，我们在前面的半个小时跟大家去推荐的是最近给大家上新到的这款炒货零食，起来好厉害，这是你的菜，来自于恰小鸭这个品牌的原味香瓜子儿啊。为啥给大家选恰小鸭这个品牌呢？是因为我们好好去选了一下，做炒瓜子儿，咱一定要去选一个原材料用得很好的这个。

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去给大家做的。在这儿的话，一年日照的时间呢是在3100小时之上，可以说向日葵每天晒太阳都晒的是够够的了，而且像蛋白质呀、油脂呀，全部都是攒在了瓜子当中。白天呢猛猛进行光合作用，晚上的话温度也比较低啊，温差呢是13度到15度，呼吸作用相对来说会比较弱，就能够把白天的养分完全给它锁住。所以呢这个瓜子里面它是香而不腻，而且吃起来呢也是自然带一点回甘的味道。因为气候好，然后呢它这个瓜子它本来的一些养分又比较足，所以呢导致它不容易烂盘，也不容易去长一些菌合病，空壳率更是非常非常的低啊。秋天的时候等到它的这个收盘期哈，秋天的时候它是自然风干的，河套平原这块地方它也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瓜子炒出来之后啊酥脆，但是没有哈喇味儿。咱们给大家选的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呢全部都是新鲜给大家出的一些新鲜。

回甘的感觉。河套平原上产出的向日葵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高端炒货圈里呢，它一直是原料天花板。咱们给大家选的恰小鸭就是这样的一款瓜子了。如果各位喜欢吃原味的香瓜子哈，这款恰小鸭的瓜子你一定不要错过，而且能多拍就不要少拍哈，能多拍不要少拍。家里面人都爱吃的话，咱们直接冲个五斤装的，冲个五斤装的。如果说就是家里面吃这个炒货零食的可能比较少，那咱们拍个两斤装的啊。两斤装的到手的价格是23.9元，一斤的价格还不到12元啊，一斤不到12元，给大家全部是包邮到家的，空壳率非常的低。大家在买之前哈，就不管在哪儿网购，买之前都可以先去看一看商品的评价。我们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它的商品的评价好评率有多高，复购率有多高，你就知道它的实力有多能打了。当然为什么让大家赶紧去买呢，因为咱们数量有限哈，库存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卖完就没了。你们想想那个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它一年产出的产量它就是那么多，今年如果产出的这个产量都卖完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先到先得哈，朋友们，先到先得。喜欢吃咱们炒货零食的宝贝们，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先找到咱们的抖音账号。找到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去点击橱窗，进入到橱窗里面去找到恰小鸭这款香瓜子儿。咱最近没有直播，都是把商品呢给大家上在橱窗当中的，你们想吃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橱窗里面去买就可以了。子文把价格呢给大家全部都是开的跟直播是同样的价格哈，不玩虚的，直播时候多少钱咱们在橱窗里就是多少钱，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拍，放心去下单。今天咱们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买到手价格多少钱？23.9元，给大家包邮到家，一斤装的发两袋啊，一斤装的发两袋，只要23.9元。它的价格是非常实惠的，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哈、啊，绝对不是便宜货，它都是产地货哈、啊，卖批发价的。会嗑的、爱嗑瓜子的朋友们，应该听到这儿就很懂子文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一些到底含金量有多高了。记住了，爱嗑瓜子的朋友们，爱吃原香味的朋友们，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小关小柱，点好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就可以去下单了，价格开成了23.9元两斤哈，两斤，一斤装的给大家发两袋，到手价格只要23.9元。

啊，数量有限，咱们的价格呢，等于算下来一斤的价格不到12块钱，给大家就包邮到家了，并且还带了孕险险和7天无理由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想要去退货，也可以去联系客服进行退货哈，因为咱们退货的话都是包邮费的。找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这个账号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账号，小关小猪点起来，点好之后呢，直接在橱窗当中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咱们这款香瓜子啦，来自于恰小鸭的瓜子儿，500克哈，500克一斤装的，给大家发2袋，价格开成23.9元。那当然。

才15块多，15块8哎，15块8给你发四大桶，你15块8在外面的汽修店呀，在这个加油站、加气站呀买这个玻璃水，普通款式的买一桶的价格都要15块了。我们这儿给大家是带防冻温度的，15块8发四大桶哈、啊，四大桶规格都是1.2升的。你说哪个划算？对，15块8你花了之后，它这个价格又香，而且呢还带防冻温度，以及咱们业务能力哈，荣力这款汽车玻璃水的业务能力也很能打。首先咱们的配方做得很用心，给大家用的是离子水搭配了专业的活性剂，中性温和的配方，不伤雨刮胶条，也不会腐蚀车辆的管路，咱们长期去使用的话呢，不会损害咱们爱车的配件。另外的话，你像跑高速呀，跑国道呀，有很多的小虫子撞上来之后呢，还有这个树上的一些树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鸟的便便呀，路面上飞溅的油灰呀，等等等等的。普通的玻璃水你刮半天之后，它会给你留印子，但是咱们选的这款荣力的汽车玻璃水能够快速去溶解这些顽固的污渍，雨刮轻轻一刮，前挡风玻璃呢干净透亮，而且没有水痕的残留，并且这款玻璃水的话，它还带了镀膜的驱水效果，就是你刮完之后呢，会在玻璃的表面给你形成一层保护膜，下雨天呢，雨水打在玻璃上之后，水珠它会直接滑落，不会容易挂水的。雨雪天气使用也很放心，因为呢，雨雪天气使用的时候，你的车开车的视野也非常通透。另外，你使用一款好的玻璃水，还能够减轻咱们雨刮器的工作压力。针对咱们甘肃哈，温度温差比较大，冬天气温比较低的特点呢，咱们这个玻璃水给大家准备的版本比较多。前面说了有0度4季款啊，0度4季款最近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低温一旦破零之后，大家就该把这个带有防冻温度的玻璃水给准备上了啊。我们呢有0度4季款，还有-15度的款式，-25度的款式，以及-40度的防冻款式。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是去防尘去虫胶的，冬天呢是防冻防结冰的化雪融霜。不同地区的车友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地理特性去选择，一年四季它都能够用上这款荣力的玻璃水。而且咱们是大桶大容量的，一桶的分量非常足，日常加注完之后呢，可以用很久，性价比给你们拉满了。这款玻璃水你只需要把你的收货地址填好哈，直接下单之后呢，咱们都是给你包邮到家的啊，包邮到家的。收到货以后呢，把玻璃水放在咱们的后备箱就好了，随用随开，随用随加哈。好多的老司机都跟我说以前不懂哈，买玻璃水呢就是随便去买的玻璃水，晚上对面开车的时候，这个车灯一照，挡风玻璃上一层油膜，晃的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呢像开长途的时候会特别累，特别危险。自从换了咱们这个荣力的玻璃水之后呢，油膜的问题逐步进行了改善，而且刮完之后呢清清楚楚，开车的时候更加的踏实了。各位有车一族们，车呢是咱们出行的好伙伴，像玻璃水这样的消耗品哈，咱们不用去买特别贵的，但是呢一定要去买靠谱合规的，业务能力能打的。那我们1035甄选帮大家呢提前把品控这一关给过了，甄选了实实在在的靠谱的车用好物荣力的汽车玻璃水。今天来到咱们1035甄选购买的话呢，抖音上来找到账号1035甄选，小关小注先走一波，点完之后咱们直接进入到橱窗，就可以去找到荣力的这款汽车玻璃水了。给大家呢是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都有哈，0度4季款，还有-15度的、-25度的、-40度的防冻款式也是有的，大家根据你所在地区的最低温度去选择就可以了。最近的话呢，咱们西北地区选个4季款的、0度的还可以，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哈，如果你们是囤回去之后

0: 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姚音。
2: 我是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强信心看发展，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陇原大地文旅融合初心出彩，消费市场活力涌动。
1: 我省以城市更新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幸福底色。
2: 蓝章

0: 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展现西环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体旅活动，并发布六条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中读懂凉州故事。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群众。白银市文化馆副馆长孟云庆：
1: 这次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呢，我们文化馆特意的把流行电声乐队带到了黄河石林奇观之中，将现代音乐和雄奇的自然风光相融合。游客在欣赏石林壮美的景色的同时呢，聆听本土乐队的表演并打卡留念，获得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0: 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只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马滩赋、盛世歌、沉浸式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推出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 NPC 巡游等丰富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四川游客张海燕：
2: 很漂亮，很震撼，我觉得它内容也很丰富，整个灯光秀都很漂亮，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游客杨慧：
3: 在这里吹着晚风，看夜景，欣赏这边的特色文艺。

0: 把农文旅体建展商业态融合，不断挖掘节日消费新增长点。陇南市将民俗展演、非遗文创、景区优惠与票根经济、消费券结合，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白银市靖园水街二期在国庆期间开街，串联周边文旅休闲资源，点燃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兰州市启动城市时尚购物节，为市民提供节日采购、礼品挑选一站式消费场景。消费者姚宇翔：
1: 国庆期间呢，一些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节日期间兰州的热情。
0: 陇南市五都区万象景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丹：
2: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计划综合发放150,000元惠民优惠福利，餐饮、文创等商户日均营业额同比增长约130%。
0: 政企携手送福利，市场人气节节走高，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甘肃消费市场的内生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3: 城市更新既要深耕里子，也要擦亮面子。我省从地下管网升级、公厕微改造到数字化文化惠民场景搭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请您报道。
4: 各地不断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在天水市钦州区太清镇李家台子片区施工现场，各项工序

0: 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

0: 评暂未受到影响。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王磊、姚音，编辑邵庆，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2: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客户捧着包装精致的小礼盒，笑着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4: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0: 胖哥啊，就是他拆的我，我见他有点紧张啊。
1: 别害怕，没事，咱们是正义的，怕啥呀？理直气壮一些。
2: 干啥玩意儿？
1: 不是你贵姓啊？
2: 汪汪汪！
1: 汪汪汪！
2: 汪汪汪！
1: 汪汪汪！
2: 汪汪汪！
1: 哦，汪汪汪，是吧？怎么？
3: 你们谁是政务经理？
1: 我是副的。
3: 你是副的呀？啊。你副的跟掺和什么呀？
1: 哎，我副的。
3: 你副的，你有说话权利吗？
1: 不是我副的，怎么？
3: 你副的，你还好意思活着？哎，你副的，你一边站着。哎，站着。
0: 刚哥。
3: 刚哥什么刚哥？你说你一个正的老跟副的掺和什么玩意儿？凭什么拆我家菜地？
0: 你家菜地违建了？
3: 怎么违建了？哪儿写的违建了？
1: 我说这位业主，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3: 我怎么厉害了？我就这么厉害，怎么的？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王旺旺啊？锅碗瓢勺，煎烤烹炸，刮过鱼鳞，烤个腰子。我跟你说，我这个会功夫，知道不？
1: 你会功夫，我跟你说，咱这里边我们田经理才真正会功夫的，人家是深藏不露。再说了，我们有规定，不能跟业主发生冲突。
3: 他有功夫？
1: 那当然了，
3: 你瞅长这样啊，跟电线杆似的，风一吹都得飘。我跟你说啊，你有功夫啊？你那功夫在哪儿呢？你怎么造这样的？谁给你塑造的啊？啊，你露功夫我看看，给哪
1: 儿？正
3: 副的，你过来。
1: 哎，不是，你不是找正的吗？
3: 别别别，人家正的一天工作多忙啊，我找他干啥呀？
0: 刚哥啊，我回去换身衣服。
1: 咋的了？
0: 裤子开了。
3: 好汉慢走。来，你过来，咱俩聊聊。来，
1: 怎么的？你找我聊更简单了。你是违建，必须得拆。
3: 来，你给我拆试试。哎，来，你快快快回来回来，
1: 干啥呀？
3: 你真拆啊？
1: 你不是让我拆吗？
3: 你没挨过削是吧？
1: 没挨过削。
3: 你信不信我削你？
1: 我不信。
3: 你信不信？
1: 不信。
3: 你哎，你也练过呀？
1: 练过啊。
3: 不是，你是哪个门派的？
1: 蛋黄派。
3: 你这个门有点偏呐。哎，别动，别动，别动手、啊！
1: 别紧张，蛋黄派这会儿不发功，你坐着。来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位业主，你别老动不动就动手，咱有话好好说，行不？
3: 我没想动手啊，我这不想好好跟你说呢吗？
1: 那行，你那是违建，你不知道吗？
3: 我违建什么了？我就在楼顶上盖个菜地，怎么能违建呢？
1: 那是公共的地方，谁让你盖菜地的呀？再说了，你盖菜地你怎么浇水啊？
3: 要水我就整个管子，我跟着大门一开，哗哗四面喷洒，怎么的？
1: 你喷洒啥呀？你上面浇水，底下不得漏雨呀、啊？
3: 漏雨我愿意。楼上漏水，楼下淋浴，哎，我就好这口，咋的？
1: 不是你好这口，你再把楼下淹了，你不得给人赔啊？
3: 我赔什么？我赔？还我赔？我告诉你，我没收的水费算他赚着。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3: 我怎么就不讲理了？
1: 还有，你还在上面盖了个鸡窝，你养鸡对不对？
3: 养鸡怎么着？难道说我就想吃个绿色鸡蛋不行吗？没养猪就算不错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干脆别养猪了，你养只狗得了。
3: 养狗不行，养狗它汪汪汪影响我睡觉。
1: 那多好啊，对吧？它汪汪汪，你汪汪汪，你俩不正好配套吗？我告诉你。

0: 厉害！我第一次看到拿充电宝打电话的。
1: 怎么的？联合国产的？怎么的？
0: 联合国产的？
1: 我跟你说，我大姨更厉害。我大姨，
0: 你大姨怎么厉害呀？
1: 我大姨出门脚都不带沾地儿的。
0: 你大姨飘着走啊？
1: 我大姨出门买菜坐飞机，坐直升机。哦，我告诉你，北航现在为了我大姨买菜方便，修一个直升机场。
0: 哎呀，你就吹吧你呀，
2: 老公。哎，老公，哎，来，刚才我跟你说一半。
1: 等，什么玩意儿？干什么呀？没看我在说话呢吗？有礼貌不？
2: 干啥呀？
0: 这旺旺。
2: 哎呀妈呀，听这名字要咬人似的。
1: 什么要咬人？说谁要咬人？
0: 不是，对不起啊，你别误会，他是我爱人，跟我说点事儿啊。
1: 他是你爱人呢？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不是你。
1: 这腿没好啊！
0: 好，他违建了，在楼顶上盖了个菜地。
2: 哎呀，明白吗？哎呀妈呀，那不行！
0: 对呀，他还养鸡呀。
2: 那更不行了，违建必须得拆，你马上
1: 停！说谁违建？谁违建？你违建！你长得就够违建的了，你说你啊，上下一边出，像那煤气罐似的。我跟你说，倒了都不知道扶哪头。
2: 我看谁倒！哎。
1: 你是哪个门派的？
2: 蛋黄媳妇派，咋的？
1: 这怎么还出蛋黄媳妇派了呢？都欺负我是吧？
0: 别跟他生气，你怎么还跟人家动手呢你？
1: 喂，啊，媳妇啊，怎么的了？漏水了啊？像淋浴似的啊？没事，我就在屋间着呢。好。

0: 你家漏水了。
1: 对呀、啊，
0: 那不是个好事吗？这你看楼上漏水，楼下淋雨，你赶紧回家洗澡去吧。
2: 万一楼
3: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

0: 看了个遍。
1: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0: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1: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0: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1: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0: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2: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5: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小马过河的故事，河水深不深只有趟过才知道。刘大锁、孟鹤堂等饰演的经典寓言《小马过河》的现代新编，讲述了当毕业季撞上选择焦虑，这河过还是不过呢？作品用寓言的外壳讲年轻人毕业择业、户口内卷、网红时代的真实处境。人生哪有什么正确选择，不过是先把选择变得正确。
0: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小马过河的故事吗？30年前，老马在河边踌躇不前。30年后的毕业季，老马的儿子也同样在河边蒙圈了。
6: 小马又过河，送行大会现在开始。小马
7: 嘚嘚，
6: 小松鼠
8: 滋滋，
6: 老黄牛咩咩，到齐，全体 animal 跟我宣誓：青春璀璨，
7: 青春璀璨，
6: 奔向对岸，
7: 奔向对岸，
6: 超越自己。
9: 没事吧，您说
6: 翻厨了。
7: 我给你揉揉爆肚。
9: 哎，我给你薅一把主食压一压。
6: 啊，不用了，好孩子，谢谢了。
9: 压好了。
10: 谢谢牛叔，给我打气啊。但是我还在纠结要不要过河呢。
6: 我的妹儿啊，孩子，你再纠结就不是应届毕业马了
9: 啊。
6: 你听到了吗？时代在叫唤。牛叔作为过来

0: 那些牛群部队冯狗的话了呗。你看，这就是所谓过来人，一到解决问题就闷不作声。
1: 还是听我小松鼠的啊，
2: 都别过了。
1: 怎么着，非得学你爸没苦愣吃？你学我呀，没福我愣享，跟家啃老不也挺好？躺平吧，少爷。哎
0: 呦，您少爷，我们马躺不平啊，我们马睡觉都是站着睡的，嗷嗷焦虑。
1: 哎，咱们俩是同龄人，我不理解你，但是你看这条河，小马，这条河可不是当年你爸过的那条河了，小马啊，小马啊，三十年马东，三十年马西呀、啊。
3: 这怎么又扯上马东西了？孩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这个小松鼠啊，天天自己不上进，每天拖人家马腿，拍人家马尾，你闭嘴！孩子，来牛叔这儿，叔跟你讲，不要再门完门了地焦虑了 ，OK？ 假使他读一他 ，OK？
1: 哦，什么 K？OK？ 他马生的重要节点就应该兵马未动，焦虑先行。没有焦虑，制造焦虑，你也要好好的焦虑呀。
0: 这么能制造焦虑？你不是小松鼠啊，你是小红鼠啊！
3: 来来来，听叔的好不好？
1: 你听我的，
3: 听我的，
1: 你还要
3: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我压力这么大，你还在这扒马褂？呀，别在这讲群口童话了。
1: 这一句话怎么把我压力弄上来了？
0: 什么扒马

0: 好好想想你爹过河告诉你的是什么道理。
1: 我爹过河的故事告诉我，凡事都要勇敢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所以这河我必过。
2: 哎，河边那个牲口干什么呢？你在啊？
3: 我要过河。您是？
2: 我是河边土地庙的土地公，
4: 镇里的。
2: 经过我们审批了吗？你过河啊？啊，
3: 这无名小河哪来的土地公啊？
2: 考过来的。
4: 正经我是。
3: 土地，你是考的公啊？啊，你咋老说倒装句呢？
4: 山东人，从小我来自。
3: 糟糕，刻板的印象又加深了。怪不得这土地公一米八几大个呢。
2: 过河你想是吧？啊，来，先把这个啪牲畜过河申请书啪过河免责声明啪安全过河生产责任书签了，你，哇，
3: 哎呀，你们河里也搞安全生产啊？
5: 来，
3: 我要是不签呢？
2: 你不签不让你过，我指定，连续三年安全生产标杆单位，这条河啊，我们是。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万一出事必须留痕免责，我必须。万一出事
3: 儿，我下不下，还挺专业啊，连自己都是仿宋 JB2312。别骂媳妇儿了，我过个小破河，那手续比你语言体系都繁琐。
2: 繁琐呀，觉得我也。
3: 别说倒装句了，哎
2: 呀。要是实在怕给我添麻烦，别过河了。
3: 我就哎，不过河我干啥呀？我当社会闲散马还是灵活就业马呀？哎，
2: 要不你试试来我们土地庙啊？啊，我们单位拉磨那老驴去保定休年假没回来，我们正缺个年轻力壮的替他拉磨呀。妈
3: 呀，我啊，我。一个在211国道奔跑了985天的血汗宝马，汗血宝马，我给你拉磨。
2: 别瞧不起拉磨呀你，哎，就这岗位，常青藤那小猴，海里那大海龟，还有那章鱼博士，鸡巴头都想来拉磨呀。
3: 博士都抢拉磨的活了？
2: 你以为？
3: 那我这小马没什么优势啊。
2: 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本地户口。
3: 马
2: 有本地户口那就是驴呀。
3: 我是驴。
2: 哎，你试试。
3: 我现在我就想转圈，好稳定。
2: 怎么样？
3: 好快乐。
2: 舒服吧？
3: 好安逸呀。哎呀，
6: 哎呀，是谁往我这条河里乱丢包袱？
3: 小蛤蟆，
7: 没完了，多冒昧啊这名啊！哦，
3: 你是这条河的河神？
7: 不，我是这条河的美丽河官。这破包袱你丢的？啊，
3: 这是我的行李，没湿吧？
7: 全湿了，你这包袱太破了。哎呀，蛤蟆青啊！
3: 我行李啊！哎，
7: 哥们儿，来来，瞅你眼熟呢，你是那个小马过河里面的小马吧？哦，
3: 那是我爹。哎呀，
7: 网红马之子，自我介绍一下，小河传媒 MCN CEO， 最近正在招新网红，有没有兴趣一起做点内容？
3: 你跟那土地公不是一个系统的呀？
2: 我管这块土，他混那片水，哎，一方水土管一方人。
7: 对，
2: 我们俩。
3: 既然您是河官，您能告诉我这河我过还是不过吗？
7: 这河你过还是不过？我建议你就是去河里。
3: Yes or no？ 你让我选 out 啊？
7: 不是，意思。哎
2: 呀，你让这小马干点正经事儿吧，还当网红呢还？
7: 当网红咋了？
3: 当网红咋了？
2: 是，
3: 没有正能量的网红吗？
7: 那喝欢那哭哭，我跟你说不着这，您休息好吗？哎，好的。马儿，我跟你说了啊，当网红不光很正经，而且很挣钱。现在咱们森林里有多少小动物，那不想工作就想当网红。

0: 哎呀，
1: 再说，你看咱这河流量多大呀！
0: 但流量是大呀，但是我也抓不住啊，我就是个普通的小马。
1: 小马，小马，小马，你认识我，我可以让你变得不普通。我给你定个赛道，你不好跑吗？来，老弟，跑起来，来，你跑，我就在后面追你
0: 啊！
1: 咱俩就是剧情博主了。
0: 这啥剧情啊？
1: 抓马剧情啊！
0: 那抓马剧情都是假的。
1: 哎呀，小马啊，剧情是假的，但老铁们对你的爱是真的呀。你有了这些爱，
0: 有了这些爱，我就能国贸买长边，
1: 买
0: 三里屯买安街
1: ，OK，
0: 大悦城买配头，
1: 没问题。
0: SKP
1: 买不起，
0: 买不起，
1: 整个就是一个大写的买不起。
0: 那你给我花着饼干啥呀？
1: 现在买不起，不代表未来买不起呀。你想想，等你当上网红之后，这条河就得以你的事迹命名
0: 啊！
1: 你在过河前感到非常的烦恼，那这条河以后就得叫多瑙河
0: 啊！
1: 有爷爷带着孙子在这压马路，这条河就得叫压马孙河。你过了岸，你是不是得亮亮？那这条河就得叫
0: 亮马河。
1: OK， 都很好。我们争取把这条河打造成一个历史悠久的，怎么说呀，老弟？百年好河，秋哈的奥利给！
0: 我有点无可奈何了，我感觉我把这辈子谐音梗都听完了。
1: 那你
0: 让我好好想想吧。
1: 那我回流量石了。
0: 过个河也太让人纠结了，你说吧，老牛的心灵牛肉汤挺够劲儿。
2: 你听我的就对了，你在家里永远只能当家畜，你走向社会才能做一名社畜。
0: 要不然我别努力了，我让我爸妈再努把力吧。
3: 哎，你还是听我小松鼠的吧，青春冷酷没几岁，你何必去遭那个罪啊。
0: 你这拉磨也是稳稳的幸福啊。
3: 听我的就对了，不愿意拉磨，旋转木马可以当你也。
0: 要不然我打 PK 得了。
1: 哎，你听我的就对了，一声家人大过天了吧，一句老铁顶一千，秋怕的。
0: 小宝，你一定要听我的。我到底听谁的呀？哎呀，
4: 小宝，
2: 做出你正确的选择。
0: 人生哪有那么多正确的选择呀？大家不都是先做选择，然后把它变得正确吗？所以，这条河，我得过。
5: 哎呀，果然呢，上价值没有好下场啊。
0: 哎，我到对岸了。
4: 对岸有车。
0: 另一条河。

0: 相声演员李盈飞、叶鹏的原创段子《琼瑶剧》，作品以风靡一时的琼瑶剧为话题，调侃琼瑶是言情剧里夸张的台词、咆哮式的表演和缠缠绵绵的情感戏码。两人一个逗一个捧，互怼斗嘴，模仿起琼瑶剧的对白，惟妙惟肖。两位资深剧迷要用相声带我们重温那些年上头又上火的琼瑶名场面。
1: 这是叶鹏老师，
2: 是我，
1: 我是李银飞老师，我们两个人，
2: 你最好要点脸，
3: 别自个儿说自个儿是老师的，
1: 自个儿不让他们说呀、
2: 别人评价可以、
1: 两个小学生
2: 青年演员
1: 站在舞台上，能给您表演，
2: 是
1: 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有机会，
2: 难得
1: 展示自己才华，
2: 没错，
1: 电视的节目也是异彩纷呈，
2: 现在也多，
1: 咱们小时候
2: 啊，
1: 哪有这么多呀？
2: 是，
1: 电影
2: 啊，
1: 电视剧，
2: 嗯，
1: 相对来讲单一一些，
2: 频道也少。
1: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
2: 啊，
1: 就是咱同龄人啊，
2: 啊，
1: 都是那个学校组织，
2: 是，
1: 什么地道战，
2: 对。
1: 地雷战
2: 啊，
1: 南征北战。

0: 件，
1: 闪闪的红星
0: 是
1: 小嘎张饼，
0: 哎，
1: 都是这个。
2: 小嘎张饼像话吗？
1: 小嘎张饼吗？不是，
2: 小兵张嘎。
1: 老这饼子哥，饼子哥的吗？不老那么叫吗？
2: 那是卖主食的，嘎子哥，
1: 嘎子哥的嘎，小兵张。小兵张嘎，
2: 小兵张嘎，
1: 小兵张嘎，
0: 哎，
1: 那时候都看这电影，
2: 是
1: 没有引进这么多大片，
2: 哎，少，
1: 电视剧也一样啊。
2: 啊，
1: 您看今天的电视剧
2: 啊，
1: 播到这儿，演这剧呢，
2: 嗯，
1: 播那儿演那剧呢，我们小时候也没有，
2: 没有，
1: 万人空巷
2: 啊，
1: 看一部电视剧，
2: 哪一部呢？
1: 我们初中的时候看的
2: 啊，
1: 叫什么来着？
2: 嗯，
1: 叫那个。肥猪格格，对这个片
2: 儿，不是咱别老胡说行吗？这是好，《还珠格格》，
1: 还你看，我这嘴怎么了？你这是《还珠格格》？
2: 对呀、
1: 啊，对不起啊
2: 啊，
1: 对不起啊！我刚才我看他一眼，
2: 哎，
1: 给我讲
2: 霍霍，看我一眼就改肥猪格格了，
1: 不是我看你一眼扰乱我思路了，我那
2: 您少看我，
1: 《还珠格格》
2: 啊，
1: 《还珠格格》是谁写的呢？
2: 哪位呀、啊？
1: 琼瑶，
2: 哎呦，
1: 好，
2: 真是够贫的。琼瑶啊，
1: 琼什么？
2: 琼瑶，
1: 对，琼瑶，
2: 嗯、
1: 琼瑶。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2: 您还真知道。
1: 哎，这琼的爷呀、啊，他知道，
2: 那是咱们的祖师爷，那是那琼不怕先生，琼的爷像话吗？
1: 琼爷，
2: 人家是女同志，
1: 不姓琼，
2: 不姓啊。
1: 琼瑶这是笔名，
2: 哎，
1: 笔名。叫什么呢？
2: 嗯，
1: 本名啊
2: 啊，
1: 姓陈。
2: 对对对，
1: 叫陈哲。
2: 哎，这是他的名字。
1: 哎，哲就是两个吉祥的吉字
2: 啊，
1: 那个字儿叫陈哲。
2: 是，
1: 1938年生人。
2: 38年，那跟国盛老师一般。
1: 哎、对
2: 啊，
1: 76岁了。
2: 嘿呦，
1: 76岁的一位老的娘。
2: 嗯，
1: 一天到晚的写出这个少男少女的心态啊
2: 啊，
1: 还是那么的细腻，
2: 对，
1: 那么的准确。
2: 是，
1: 你说这个老太太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2: 想老伴儿呗。
1: 哎，可以，你是总结得很准确。
2: 他的那个心思特别缜密，
1: 哎，心思特别缜密
2: 啊，
1: 写出来很多的东西。
2: 嗯，
1: 你像大家伙最熟悉的
2: 啊，
1: 就我刚才说这个，
2: 嗯，
1: 《还珠格格》。
2: 对。
1: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吧？
2: 啊，
1: 《还珠格格》主题曲到。
2: 您这干嘛呢？你这一惊一乍的，怎么？
1: 动力火车唱的那个吗？
2: 您这不是动力火车唱的，
1: 嗯，
2: 您这动力火车撞的。
1: 主题歌的名字叫当，
2: 人家那歌名叫当，不是当。
1: 我们只夸张一点，是当，就是因为火了，
2: 嗯，
1: 原班人马。又排了另一个剧，
2: 哪个呀？
1: 叫做《情深深雨蒙蒙》。
2: 哦，这更火呀！
1: 我不爱看这个，
2: 为什么呀？
1: 我不爱看这个，这个语言太过的重复。
2: 是啊，
1: 有人总结了吗？
2: 啊，
1: 把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边那个话总结下来，形成一本书啊，
2: 还成书了，
1: 《论语》吗？
2: 哎，咱别胡说行吗？人家《论语》是记录孔子他老人家言行的，您这好像话，《论语》。
1: 你说那个呀
2: 啊
1: 是言字边，
2: 您这个
1: 我这是车字边，
2: 怎么解释啊？
1: 论语就是车轱辘话呀，
2: 来回
1: 说叫论语，
2: 这叫论语。
1: 对对对对对啊，
2: 胡说八道，
1: 写的语言特别频繁，我不爱看他写的东西
2: 啊。
1: 什么叫水云间
2: 啊，
1: 哪叫什么鬼丈夫，
2: 嗯，
1: 梅花烙
2: 啊，
1: 什么彩云飞，什么庭院深深吧，烟雨蒙蒙吧，青青河边草吧，匆匆太匆匆吧，聚散两依依吧，燃烧吧，火鸟月朦胧，鸟蒙，我都不爱看那玩意儿。哎，
2: 您不爱看，您这名记得够熟的，
1: 家住老播呀，
2: 天天放，
1: 就是这一句话来回叨腾啊。
2: 是吗？
1: 比如说《情深深雨蒙蒙》里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呀。
2: 哪一段台词啊？
1: 就一男一女俩人吵架
2: 啊，
1: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啊，
1: 你才冷酷，你才无情，你才无理取闹。
2: 嗯，
1: 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冷酷，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理取闹？
2: 啊，
1: 我就算再冷酷，再无情，再无理取闹，
2: 啊，
1: 也没有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啊，
1: 你别人说我冷酷，我无情，我无理取闹，你才是我见过的。

0: 无理取闹。
1: 我倒无理取闹了。
0: 你看看，就这一句话，来回的说，
2: 现在还特别火。
0: 哎，火。
2: 嗯，
0: 网上一说，大家伙都知道这段话
2: 啊。
0: 哪段相声有这么火？
2: 哎，反正是难点，
0: 节奏慢。
2: 是啊，
0: 传统相声
2: 哪一段啊？
0: 比如说，咱举一个简单，论捧逗
2: 啊，
0: 它节奏慢。相声
2: 啊，
0: 两个人给您表演，
2: 是，
0: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
2: 啊啊，
0: 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2: 谁呀？
0: 我，
2: 那我呢？
0: 你呀
2: 啊，
0: 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2: 怎么讲啊？
0: 配的
2: 啊，
0: 娶媳妇打分，
2: 嗯，
0: 你跟着凑热闹
2: 哦。
0: 他被评为啊，离演员最近的观众。
2: 哎，好不我，
0: 这是我们一个曲艺老观众了，
2: 没听错吧？啊，别说这是传统相声论捧逗里的词儿。
0: 对呀、啊，
2: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你得富有新意呀、啊。
2: 我怎么富有新意啊？
0: 节奏得快呀、啊。
2: 节奏快，
0: 捧哏逗哏俩人就得一对一句的，这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2: 您的意思就打破过去这种传统习惯，
0: 别三分逗七分捧，这个红花这个绿叶都不要，你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汤汤汤顶着来。
2: 您的意思就给我们捧哏演员加成，
0: 信息量不就大了吗？
2: 行吗？
0: 没问题啊，
2: 我加词儿，
0: 富有新意啊！
2: 我得琢磨琢磨这怎么来这个。我加词儿，我想想啊、
0: 嗯，
2: 富有新意的，
0: 对，
2: 得多说话，
0: 多说话，
2: 信息量还得。
0: 对啊，
2: 没问题，
0: 站好了，
2: 来一回试试，
0: 来一回试试，
2: 好吧？这太好了，这个
0: 相声
2: 啊，
0: 两个人给您表演，
2: 没错，
0: 虽然是两个人表演
2: 啊，
0: 观众要听的话，听谁呢？
2: 谁呀、啊？
0: 我，
2: 那我呢？
0: 你呀、
2: 啊，啊，
0: 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2: 怎么讲啊？
0: 配的
2: 哦，
0: 娶媳妇打分
2: 啊，
0: 你跟着凑热闹，
2: 你瞧瞧，
0: 没什么用。
2: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不同意了。
0: 嗯，
2: 您要这么说呀，您才是那聋子的耳朵配的。

0: 跟着凑热闹，我哪里是没用？
1: 你哪里不是配的？哪里不是凑热闹？哪里不是没用啊？
0: 我再是配的，再是凑热闹，再是没用，也没有你是配的，你凑热闹你没用。
1: 你别说我是配的，我凑热闹我没用。你才是我见过的最是配的，最是凑热闹，最没用的人。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咱这叫腹有心意呀、啊！
1: 咱这叫神马玩意呀、啊！
2: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要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把根据环线的啊这位朋友啊提的问题啊，整个给东小麦区的朋友们啊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啊。那么这个早在这个8月11号，咱们省农业农村厅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总体的要求啊，它分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等4个方面。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对这个总体要求和布局原则啊进行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今天呢，重点就是对冬小麦的布局意见做个介绍。首先回答啊这位环线啊朋友问的小麦种植户问的问题。那么适宜咱们环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啊比较多啊，我们在这里建议啊，提这么几个品种啊，建议这位农民朋友啊可以参考种植。那么这个陇建115、陇豫5号、罗盘13、环东4号、蓝天134、蓝航选122、陇豫10号、陇豫13号、

0: 朋友种植种植户啊，如果你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还有这个品种也好啊，技术也好啊，这个节目以后啊，拨打1236，随时在咨询。你也可以咨询啊，咱们环县的种子啊，种子站，还有这个环县的农机中心啊，这个也进一步再做咨询。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嗯，非常感谢李承德老师的推荐。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根据我们冬小麦种植的六大块地区分别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陇东的半干旱地区是陇建116 K7080， 湿润区呢我们也有推荐，我们刚才说到了陇建115罗盘13和陇域10号还有103号，这都是半干旱地区的。湿润区呢是陇建116和 K7080 等。那么在陇南的山地区呢和这个山川地区，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在川地就要选择天选的54号，在白龙江的东麦区可能会选择中粮40号或天选52 54号，在中部地区也就是定西这一片的东麦区会选择陇中的6到7号。因为这六个片区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重点辅导了一下环县的这位小麦的种植户朋友，如果其他地区的农户朋友也有同样的需求，我建议大家呢能够拨通12316这部热线，线下和咱们的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来聊一聊，推荐一下。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通过12316 QQ 互动群当中留言的一位朋友，他提到的问题，他说违规占用土地究竟我应该找哪个部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

出的地大部分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地，甚至有些是基本农田啊，都是严管的。但是呢，有些人未经批准啊，都没有相关走相关流程，直接来啪在这个地上盖厂房，或者把地挖土、取土、开矿。

0: 78条说了一条，就是农民如果在农地上违规建住宅，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除此以外的都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发现这种违法占地，举个例子，比如说某某某没有经过审批，把自己家的承包地上盖成房子用来住，这个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某某合作社或者某某企业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到村上来以后，把土地农用地弄完以后，建了厂房，盖了库房，或者挖土什么开矿之类的，就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管。
1: 这儿呢，我要稍微打断一下吴老师，有一位农民朋友拨通了123-16这部热线，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服务需要我们来做啊。接下来我们要请进的是秦安县的李先生，李先生中午好。
2: 哎，你好。
1: 哎，打通热线是需要我们为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2: 就说家里有一些苹果想卖掉。
1: 大约有多少苹果？多少斤？
2: 4-5千斤吧，富士。
1: 红富士啊，价格大约是多少？
2: 价格可以面谈一下，这个也说不上。
1: 啊，那您留下电话号码吧。
2: 181。
1: 嗯。
2: 9616。
1: 9635。好的，感谢前线的李先生，您发布的这则信息呢将会在本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重复播出。也要提醒前线的李先生，如果有朋友已经接洽了您这个红富士苹果的销售，也希望您能够再次致电12316这部热线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2: 嗯，好，
1: 谢谢前线李先生的参与。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购买4000-5000斤的红富士苹果的话，请及时的和李先生取得联系。他的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请吴海红老师再做最后一点时间的辅导。吴老师。
0: 对对，这个里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哪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也没有在这个农地上盖房子搞建筑物啊，我说的就比如说他破坏了这个种植情况，破坏了种植条件啊，比如说挖了坑，把这个垃圾乱七八糟的倒进去，倒一些这个排放污水啊乱七八糟，这些时候呢很有可能就需要跨部门了啊，很有可能需要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另外可能还需要生态环保部门同时介入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情况，你可以情况报告给乡镇人民政府，然后同时给这几家部门都进行一个反映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联合进行一个执法了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好的，再次感谢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老师的辅导。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有非常关键，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就是建住宅的，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这个农民是未经审批的来建筑的，或者非法骗取的，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您直接和农业农村部门取得联系。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的土地上就是破坏了原有的种植条件，比如说倾倒垃圾等等，挖土等等，那么咱们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保部门将会同时介入来处理。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我们什么条件下要去找当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呢？就是如果没有经过批准非法占用农用地比如说你挖土或者盖其他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非农的这种建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由咱们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局来负责的。大家可以记一个电话12336直接拨打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农民朋友提到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位农民朋友提到常见的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来防治。那么今天刚好甘肃12316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老师在，我们请贾老师给我们教一下。贾老师。
3: 主持人好。
1: 嗯，
3: 好的，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猪的这个病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类型的呢就是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咳嗽啊喘气这一类的这个病呢，它的病源呢比较多所以说呢在猪病里面呢这一类病呢也是对这个养猪的这个威胁和危害呢比较大的。现在呢进入这个省区的冬季，这个秋冬季节，特别冬季寒冷季节，在这个季节呢容易发生这个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往往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一类病呢对我们养猪场的这个威胁比较大，而且呢防治起来呢比较

棘手，也是比较来访的这类病。这一类病呢，主要有哪些病呢？从病上来说呢，它主要有这个猪的这个繁殖呼吸道，综合症，这个也就是莱尔病，还有伪狂犬病、流感病，的圆环病毒病，猪的呼吸道冠状病毒病，这是病毒方面的，还有细菌方面的有传染性幽门肺炎，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肺炎、猪腹猪嗜血杆菌病、猪链球菌病，等等，还有霉形刺肺炎，就有支原刺、霉形刺引起的，还有寄生虫类的，像有这个弓形刺、肺丝虫、蛔虫等等，这些呢都严重的时候都引起这个呼吸道的症状，特别这些这弓形虫病一旦发病呢，这个是损害的、损失的特别惨重的。而且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就以一种病呢发生以后呢，往往它就诱发几种病原混合感染。你比方这个猪的这个支原肺炎感染以后呢，往往有可能呢诱发发生猪的这个莱尔病。莱尔病发病以后呢，支原刺这个有可能诱发它发病。而且呢，在这个气候突变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诱因，所以说呢，这个呼吸道病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更加的重视它的防控。那么如何防治它呢？这个病呢

道疾病综合症。因为呢，从我们临床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些呢有这个怀孕母周的流产，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发红了等等，这些有的有一些神经症状等等，所以它是呼吸道疾病综合症。因为我们从临床上不做这个病原学检测的话，临床上我们很难一眼就看出它是哪一种病引起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些特别

好多病源，所以它比较复杂。对于它复杂的，我们防的时候呢，要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饲养管理方面的，这个密度啊，还有的环境的卫生啊、通风啊，等等，你像冬天的话，还有报蚊这些方面的，都要做好。这是饲养管理方面。这个在防控方面，传染病的一些综合性的防控措施里面，我们主要的就是灭疫和消毒。我们这两块呢，我们虽然说都基本上对，就是说特别猪场，那场子的话都做，它不做免疫，它这个猪场子，特别猪场的养猪是养不了的。但是我们在免疫的这些细节上，我们必须要干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做细做实。我们疫苗呢，我们有些呢，一个在保存方面，我们有些呢，我们这个操作这个不是太这个认真，保存也不好。另外呢，有些不看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书，这些呢，这多年呢慢慢在改进。过去了，有些已经疫苗基本上过期了还用，有些呢给冷冻保存的，它冷藏保存，有些呢给冷藏的，像水蛭啊、鱼蛭的一类型的，应该冷藏保存，不能冻结。特别像冬天，有些放到这个就外面，它也是冻结了，对一些鱼蛭。疫苗这些在保存方面，另外呢，在使用应用的方面呢，它也做的有些那像这种大的话，有些大针的话，一个针头打到底，你的这个场子的话，有可能一头感染给其他的传播，这是。

0: 配了菌素啊，吃的靠性啊，还有这个黑苗菌素，像支原菜的，我们用黑苗菌素的效果比较好一点。综合吃产性的，结合吃产的药物，你像如果发病的话，我们配合用吃产的这个，布依了，真壳花团平团，像甘草合汁、垫花荚等等这些呢，或者马星石苷酸等等这些配合应用进行治疗用的时候呢，也用这些药物。总之呢，我们这些要从样房结合综合性的用药，然后呢。严格的这些这个防控措施，你像，这个厂子的话，这个门禁制度这些方面的要做细做实，才能够，减少或者确保呢这个呼吸道病的这个发生。主持人。
1: 再次感谢贾俊元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猪的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引发的可能性特别多。那么一个呢是细菌，还有呢寄生虫，还有呢感染都可能会引起。比如像支原体的这个肺炎，就很有可能会继续诱发猪的蓝耳病。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猪的呼吸道综合症，要有厂区的这个门禁，保证好养猪的这个密度、环境的卫生、通风。那么进入到10月下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温。那么在免疫方面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疫苗的保存，一定要看清楚冷冻和冷藏的疫苗要分开区分来进行对待，不要呢混在一起。另外呢，在注射的过程当中，因为猪的这个体格比较大，或者是猪群的头数比较多的话，一定不要一个针头打到底，那么会交叉感染。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具体的您家的这个注射当中，如果小猪得了什么样的病，我建议大家呢能够拿起咱们的手机，使用这个手机的新的农具，那么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农夫小程序，把您家的这个小猪它现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拍成短视频之后发送上去，这样呢，咱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比如说陶淑春老师，或者是咱们的动物疫病专家，贾俊元老师，寇宗彦老师，还有毛硕德老师，这些他们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你根据视频看到的情况，给您推荐这个药品，或者是辅助你做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也希望呢，刚刚我们为这位农朋友解答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够有所收益。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微友提到的问题。他说呢，自己的温室呢，西红柿定植之后，叶子上出现了一些小白鹅乱飞，想知道解决的方法。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给咱们讲一讲。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4: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5: 接下来问大
4: 家
5: 一个问
4: 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农民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有三农问题呢需要提出，建议大家呢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12316这部电话呢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

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来参与直播，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还有更简便的方式，就是在您的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就可以将有关的图片和视频发送过来，我们的专家老师会更直观的为您做判断，直接清点服务机达。

0: 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如果大家最近呢有采购红富士苹果的这个计划的话，现在呢我们需要出售红富士苹果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和秦安县的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的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 18196165935，大家可以及时的联系他。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我们12316的 Q 群当中一位微友留言的问题做解答。他说呢，自家的温室的西红柿的定植已经过去了，但是叶子上呢出现了一些小白蛾乱飞，不知道该怎么办。下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来想想解决的办法。陶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位老乡反映的情况呢，是温室西红柿上最常见的一种害虫啊，叫白粉虱，或者说是还有烟粉虱啊。它们一般呢是成群的在西红柿的叶片上危害啊，那么会降低咱们西红柿的叶片光合作用，影响这个番茄的西红柿的这个商品性啊。那么白粉虱呢，它的这个繁殖系数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早防连续防，才会有这个好的防治效果啊。那么具体来说呢，咱们首先是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啊，在咱们这个育苗的场所啊，就应该彻底清除杂草和遗留的残株枯叶啊，熏杀残留的白粉虱啊，在通风口呢增设咱们的防虫网，控制外来虫源啊，培育无虫的这个秧苗啊，因为咱们的这个种苗残茬带虫是咱们这个白粉虱传播的重要途径啊。另外呢，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咱们的这个西红柿苗子啊，用10%的比虫林200倍液进行喷雾啊，杀虫啊。如果说是等你定植以后再去喷雾的话，因为它这个苗子比较分散了啊，所以难度比较大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在定植前啊，就对这个定植的种苗用这个药剂进行处理啊。那么在咱们生产中呢，如果是田间有了这个白粉虱呢，我们首先推荐呢就是黄板诱杀啊，因为这个白粉虱呢它对这个黄色趋性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在温室内悬挂这个黄色幼虫板啊，这个诱杀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呢，它是采用这个吸尘器啊，改装后的吸尘器进行这个物理吸杀的。因为这个白粉虱虫子很小啊，稍微有点风就会把它这个吸进去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是生物防治啊，一个就是说咱们释放人工繁殖的利亚小蜂啊，进行咱们的这个生物防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生物药剂的防治啊。生物药剂的防治呢，可以采用0.5%的苦参碱水剂啊，800到1000倍液啊喷雾，还有这个7.5%的鱼藤酮乳油啊，800倍液喷雾防治啊。那么还有咱们的每升啊60克的乙基多杀菌素啊，防治咱们的这个白粉虱啊也有效果啊。那么咱们前面讲了，这个白粉虱呢繁殖啊力比较强，所以呢咱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啊，就是在播种前啊进行一些处理啊。那么在播种前呢，可以用70%的赛虫芹种一剂半种啊，或者用20%的复虫胺悬浮剂半种啊，或者是60%的比虫林悬浮种一剂半种啊。

也可以防止白粉虱啊。在咱们苗床防治以后，苗子定植到这个田间的时候，在移栽的时候啊，用这个20%的复虫桉悬浮剂2000倍液，或者60%的吡虫林悬浮剂啊3000倍液，或者70%的赛虫嗪这个3000倍液啊进行这个灌根啊灌根，既可以做药水定植，也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防止白粉虱的危害啊。那么，咱们在防治白粉虱的这个过程中呢，核心的原则就是白粉虱的这个卵、若虫、成虫它是这个叠加危害的啊，所以每次这个打药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要杀卵剂和这个杀成虫剂的药剂啊，要这个复配使用，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打药的时候啊，一定要重点喷叶背啊，可以加一些有机硅的助剂啊。那么再推荐几种这个药剂啊，一个是22.4%的罗虫遗酯悬浮剂啊，这个每亩地用10毫升啊，它的特点主要是内吸杀卵杀若虫啊，还有一个是17%的氟吡呋喃酮可溶性的液剂啊，这个每亩呢用35毫升啊。这个呢，它这个主要是内吸和这个治成虫啊，还有一个药呢，就是20%的。

0: 以及呢，就是使用这个2次啊，吃多了以后呢，就可以让白粉是产生抗性啊。再一个药剂呢是50%的氟定重氨精水分散粒剂，每抹12克啊。这个药剂呢对抗性的白粉是效果突出啊。还有一个是25%的赛星酮可食性粉剂啊，每抹是40克啊。这个赛星酮呢是杀卵杀弱虫啊，它对成虫没有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说是采取这几种药剂，其中有杀卵的，加上杀成虫的啊，杀弱虫的，加上杀成虫的，这几种药剂呢啊复配上使用，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再有几个注意事项，就是喷药时间呢是清晨或傍晚啊，重点喷洒这个西红柿的叶片的背面啊，嫩梢，属于这个白粉是集中的这个地方啊，叶背啊，嫩梢呀。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连续2次使用同一大类的药剂啊，一定要交替使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采收前严格按照咱们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啊进行这个使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配合咱们的防虫网呀、黄板呀这些物理防虫措施来综合防控。可以有力的这个减少虫源，降低的用药压力啊。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甘肃1231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淑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辅导。我们刚才学到了一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白粉虱或者是烟粉虱的时候，大家可以用黄色的板去诱杀它，就是黄色的诱杀板直接诱杀。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用过的这种吸尘器物理的来进行吸杀，因为这个小虫它非常轻，也可以吸过来。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咱们的

0: 银每亩用45毫升，它主要是用来杀卵的，所以要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复配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了新的疑问，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咱们的主病除害专家陶淑春老师再联系一下，再问一问更好。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2316交流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养蜂人，我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来减少蜂场蒸围周围的这个作物使用农药对蜜蜂的这种危害，降低对蜜蜂的这样的损伤。我们接下来就请甘肃12316农药质量专家张明宗老师辅导一下。张老师。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养蜂人呢，这个遇到的这个农药药害的这个事故呢，在今年呢是比较多啊，从这个损失呢从30%有30%到90%啊。那么作为蜜蜂养殖呢，是一项投入小见效快收益稳，那么能够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满足咱们人民群众这个物质生活需求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那么咱们国内呢条件允许的地方呢都十分的重视这个养蜂业的发展，但是呢就前面说的那么养蜂业预防农药中毒事件、中毒事故的影响危害呢，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咱们知道，咱们这个蜜蜂群呢，活动的半径大概都基本上在3000米，也就是3公里左右。那么农药漂移、花上的残毒、这个被污染的肥源呢，都可能造成我们的蜜蜂中毒。特别呢是近年来咱们农业上，农业生产的应用呢，无人机飞放。那么它造成的这个漂移的农业的漂移风险呢比较大，对导致的药害事故与影响损失呢最大最多。那么作为一名养蜂人呢，就要做好以下这方面的工作。

0: 对哪些药。那么确实眩晕的时候呢，建议眩晕对蜜蜂低度的药剂。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错开蜜蜂活动的时间，到傍晚去用药。还有这个三七分一下的这个分离的条件下不要用药，那么减少漂移。那么这样呢，咱们养蜂人把握好这些关键点。那么要么呢就是移场，要么呢提前关闭巢门，减少放蜂时间，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蜂场的警示标识与自闭干净水源。那么养蜂人设立蜂场以后呢，在周围一定要设立警示牌，标明场内有蜜蜂十月请提前联系。那么这样呢，种植户看到咱们可以提前的通知来做好预防。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在蜂场附近呢摆放清水，那么咱们的蜜蜂在取蜜过程中它也要需要水分，这样呢就近取水，避免呢飞到远处的农田水沟，喝到污染农业污染的水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十月期的对应的相关的措施啊，对应的相关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一旦接到这个周围种植户村委会或者咱们相关部门的通知，那么就要行动起来。那么你要能够转场的就去转场，如果不能转场的话呢，那么就一定要关闭这个蜂群的巢门，那么用湿布或者遮阳网列出蜂箱，那么保持黑暗通风和潮湿，那么减少蜜蜂外出活动的机会。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关闭时间不能长，那么一般就是一到三天。那么夏季高温天气呢要慎重的使用啊，不然呢它温度太高会把蜜蜂闷死。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时候呢要蜂箱要洒水降温。那么十月的时候白天关了门了以后呢，你蜂箱上不能降温，会造成这个蜜蜂的这个死亡，过度的死亡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建立挡蜂墙。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咱们周围的种植户商量好这个固定的这个蜂场呢就是在周边呢栽植高干作物，像咱们的玉米啊高粱呢，那么做个人工的物理屏障，那么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农业的漂移，那么降低药害风险，保障这个蜂群的生长发育安全。主持人，
1: 感谢张明松老师的辅导。

0: 在我们在润泽街街的话，降到10%到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仔细的打空打逆，然后呢把它堆起来，然后让它在这个风格下，我们就靠打空的货出场了。反正随风波动牛市之后呢，导致价格的木质化，波动木质化，就这个随风牛市完之后，它就像木杂一样，牛羊吃起来的货非常痛苦，它也不爱吃。这三个呢，要防止这个长期的牛啊，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收获这件日道，利用提次日，利用日体提次的时候呢，应当只是将我们各道人的价格在这头打空之后呢，顺着吃，就打成小空子空子空子空子堆子堆，把它竖在这中间，这样呢它日下降下来流到下面去，我们这个价格和叶子上呢，它日本不会大量停留，这样就防止它腐烂霉变影响它的品质。那么这四个呢，我们就是要保证秸秆的清洁，所以说这个人的秸秆用来喂牛喂羊时候，所以说因为它要大量采食的过程，一定要保持清洁。这个呢，防止金属物质的话，那么空在里面。这个呢，防止饲料沫。我们现在种人的要会用大量纸沫，这些纸沫一定要吃净、吃干净、挑干净。第二，同时呢，要人的交通要道和风沙云日侵害的自带，就这个交通要道旁边，如果我们把这些放，经常过来之后，这个尘土飞扬，大量尘土沙子之后落在这个秸秆上，将来牛羊吃了之后，会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影响它的食欲，影响它采食，影响消化。那么这五个呢，我们在收获或储存秸秆时候，一定要我们要把它要储藏在自湿比较高的这个地带，就周围都要知，我们储藏用这个麻垛也好，打堆也好，竖起来的话包储存也好，这个地方自湿一定要高，就它用水的话像四米的话要能够流出去这样的话它的排水功能一定要好，这样呢说说我们就是可以在房子，那么秋天的话阴润点密，或者的话我们农村的话这个灌水的时候，我们热水河水洪水，那么灌到里面的话，它发霉变质，影响我们秸秆的品质。总而言之，润泽的话它有双重作用，有这个什么别的作用吃不带不了的双重作用，这是它自身呢可用的食用食品加工的原材料，可以为加工饲料为动物，而且呢它秸秆货用来发展牛羊产业，所以说秸秆输出非常重要，对它滋养的适口性有至关重要作用。希望我们养殖户呢种殖户都能够引起重视，养殖户收好了可以喂好牛羊，种殖户收好了可以买到好价钱，增加种殖销售。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我们的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的提醒，专门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秸秆的绿色，不要等它完全变黄了才采，另外要保持它合理的水分，20%的水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棚里，防止它过度的木质化，连阴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它收到这个棚里，而且呢一定要把它竖着放，而且小捆竖着放会更好，另外选择地势较高的地区，遇到连阴雨天它最好能够排水，这样会比较安全，另外不要选择交通要道来存放，以免呢一些异物掺杂在这个秸秆当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线上的服务时间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丽丽要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稍后呢，兰心将会继续为您主持陇上大戏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喂，老公，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开车呢，怎么了？
0: 今天拿了50000的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

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播出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河水的贾师傅，他想点一段八阵图。那剧中演员啊，通过独特的板式变化和脱腔的技巧，将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那剧中的武打动作呢和阵法表演也极具观赏性，展现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薛南宁主演的八阵图。

0: 边是玉瀑布，虎明先生如穿之时，背下的八对石头，虎有杀气，虎起虎落。
1: 大笨斗金兵管看，
0: 刀刀莫克，
1: 火焰莫克。
0: 虎明妙计如神，中了他的诡计如何是好？
1: 哎，哎呀！人言虎明妙计如神，笨斗的讨论就是不孝，你们将营打在导弹顶上，待也紧等。

呀，满血栓。

小老黄成言，后面的乐章，我那门戏如窜之时，败下自真。言说后有老寻老北言，足如此真。先向上前打酒，来此一死。哭啊！二青这类奇哭，是不是等个猫？

0: 手，嗨！这位奇苦的，你可是老玄老白杨？
1: 正是的，苦灵之父，快快救命啊！
0: 哎呀，佳佳，把将军当真的给吓糊涂了。将军不必胆怕，那老汉救你。

0: 快快救命啊！
1: 将军不必胆怕，你请了老汉鬼张的声音，那老汉好将你领出阵去啊！
0: 啊！

小老黄成言，孔明的乐章，我那梅西如传之词，拜下此阵，整整一十七载了。啊

0: 在这里
1: 哎，你听

0: 漏旋漏被眼，多多地掰伤了儿子啊。
1: 共担三分贵，明月把毡草。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8: 逐梦新校园，握派 AI 随行，联通握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

0: 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

有一位来自兰州的田师傅呢，他想点一段走雪。那该剧的剧情啊，通过曹玉莲的逃亡历险与最终的尘缘昭雪，也是传递了善恶扬善、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李东桥主演的走雪。

畅，在舞场中融入文戏的细腻与韵味，做到豪放中见字正腔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全家福》。

一学眼前交达达，轮套低头闭嗓子，悲叛死年动远辞，我才回我中华。

子来得很飞归朝廷，整整二十余代，自家我亲我自嫌弃，这个已在公子上边请令，公子他动子不肯，看这个母亲来见，打去了连环单镖，所以我要我自己讲，而不要我自己设计，一心想回回我就别的想力，公子有令，令我交堂点兵，将兵点起，就经起关，公子来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啥事儿啊？
1: 哎，小许，你要老婆不要？嗯，
0: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1: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0: 真的假的？田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1: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0: 田婶儿，那我就十多十多，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2: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3: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安排播放。

心。

0: 是令箭，柴火硬火不燃山，无故神犯为拉方。
1: 只要你站，不要你上，只为唤醒做反省，
0: 才做反省你怎下？
1: 你连本心都说中，
0: 你连本心说陈豪难道说？呀，我是个叶本心。

北京

管他苦下，文丁包相爷之凡如大，凭权贵一民伸冤，为鬼除害，死不过性命，冒死前来托天上高，再次他。

轿车在他下，罗威明此刻把鬼抱在小院前。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

0: 提升健康素养，
1: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0: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2: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积食、肚子坠胀等这些不舒服就找上门来。不光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

0: 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1: 那詹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2: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1: 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泡完了之后变成
2: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子了。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

0: 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度要很高才行。
0: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0: 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要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
0: 对。
1: 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10天赶紧给我用上。

0: 都有滋润的作用，
1: 嗯
0: 啊，配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0: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0: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
0: 嗯，
1: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0: 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哦。哦，听着就好滋润啊。
0: 对呀，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
1: 嗯
0: 嗯，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
1: 嗯，
0: 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
1: 嗯，
0: 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哦。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0: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
1: 嗯，
0: 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嗯，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光泽。
0: 嗯，
1: 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2: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哦，听着好香啊。
2: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2: 对。
1: 那么
2: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啊，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
1: 嗯，
2: 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品尝，
0: 想起来就香。哎，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吧。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6: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5: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8小时吗？如何用好上

0: 大憨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1: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2: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瞪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1: 非常困扰您哈。
2: 对，
1: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3: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十一二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两点，一睁眼四点，再一睁眼五六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1: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

0: 完整的好觉。
1: 对，
0: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1: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
0: 嗯
1: 啊，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们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那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0: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

0: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2: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1: 嗯，
2: 属于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1: 白天呢？
2: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1: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2: 对呀、啊，
1: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候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
1: 嗯，
3: 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1: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0: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1: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0: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0: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8、9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啊、您最期待哈、啊、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2: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1: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0: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0: 长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0: 刻意的

0: 求半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八九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0: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呢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甚至。

0: 亲，小小的失落。
1: 对，
0: 是是
1: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
0: 嗯，
1: 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一两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0: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2: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
0: 嗯、
2: 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0: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2: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的，我们可能遵循下边。

0: 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30，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最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八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哈，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1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只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掌握。

0: 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1: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0: 追剧，
1: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0: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2: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

0: 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是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2: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2: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

0: 是什么。啊，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啊，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
1: 对
0: 啊，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0: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2: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0: 就往一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一到两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啊、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1: 哦，你打呼噜？
2: 哦，我
1: 想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
1: 啊？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
2: 表
1: 现。对，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0: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1: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大家看呢，这是三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它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咯。
0: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1: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0: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

0: 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为您播送完了。大春代表节目总监狄崇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

0: 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咸味，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纵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一方天地，一曲高原，群山绵延，歌声回荡，山塑造了地域的性格，也孕育出风格迥异的歌谣。这里有云端的抒怀，森林的低语，丘陵的诉说，还有山间劳作迸发的生命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倾听来自群山之间的悠远回响。青山万里，相思绵长，远山及故乡，曲调悠远深沉，歌声将远山化作心底的故乡，唱出漂泊之人对故土山水深深的眷恋。

雪域群山，风送清唱，浪拉山情，曲调辽阔空灵，歌声漫过高原群山，描摹雪域山川的壮美，饱含对家乡山河的赤诚热爱。

山风漫野，情意悠悠，风雨山旋律质朴大气，山间清风为伴，歌声回荡山谷，抒发山野之间坦荡热烈的情怀。

岭南歌诗机智对唱，三杰与秀才对歌是流传久远的壮族山歌，以对唱的形式展现民间歌者的聪慧机敏，歌声里满是山野民间的灵动趣味。

西南崇山苗寨欢唱，苗岭飞歌旋律飞扬灵动，歌声飞跃层层梯田，唱响苗寨烟火，尽显山地民族乐观奔放的性情。

0: 郑鑫同志为大家做报告。
1: 也有些座位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他悄无声息编织关系。
2: 来喝茶，这可是专供。
1: 他步步为营，腐化意志，
2: 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还麻烦你多费点心。
3: 大侄子，这事儿对你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1: 人生一旦错位，迎接你的必将是冰冷的审判。
4: 听说他犯的事儿可不小，
5: 一步踏错全毁了。
1: 郑鑫以初心聚浮躁，郑深以底线防逾矩，郑行以规矩见使命。君子不进危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6: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7: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最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从岭南江畔到西南崇山，从湘西谷地到川蜀山野，每一首山谣都是一方山水的心声。湘西秘境情深意长，土家族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传唱百年，曲调深情婉转，借山间树木比喻恋人相守不渝的真挚情谊。

徘徊。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曲调开朗明快，唱出山野樵夫、农夫劳作时的豁达乐观，满是蓬勃向上的生活力量。

大山回响，自在洒脱，山风一样自由，曲调浓烈奔放，如同山间流云清风，歌唱大山儿女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境。

层峦叠嶂，歌声激荡，山路十八弯，旋律高亢跌宕，歌声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勾勒出山乡独特的地貌风貌，唱响大山儿女的豪情。

山河一脉，气韵绵长。山河一脉曲调开阔大气，将祖国山河的万千气象融入旋律，诉说各族儿女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怀。

春风起，秋风落，天地已开合。月如水，星如沙，更别提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

山水有情，山歌献礼，只有山歌敬亲人，曲调质朴真挚，以山歌抒发心中敬意，尽显少数民族淳朴热忱的待客情怀。

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更好的出发之前，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盟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追风逐日发展新能源产业，陇原绿电汇集四面八方；
0: 营商环境创一流，我省以务实举措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1: 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
0: 兰张高铁5V至张掖段开始铺轨；
1: 兰州市榆中县小切口精准发力，提升三资管理水平；
0: 我省孟兆斌、王志斌入选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源，省军区

0: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定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甘肃依托广袤沙坡荒丰富风光资源，统筹风光大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储能配套与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发输储用造全产业链，源源不断的陇源绿电跨越千山，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您报道。
3: 近日，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这条能源大动脉甘肃段实现全线贯通。作为世界首条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线路起于武威换流站，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清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新能源占比超过五成。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金浩：
4: 针对本次大跨越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精度要求高的多重难点，我们通过工艺优化、技术创新破解各类施工难题，有效规避高空作业风险。
3: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甘肃持续加快跨省特高压外送通道布局建设。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两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电入浙加速推进，陇电入川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多条特高压外送通道支救绿电输送矩阵，将河西、陇东地区的清洁能源送往全国26个省区市，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立足沙坡荒资源禀赋，甘肃规模化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建设，截至八月底，全省电源总装机达到 1.29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接近8500万千瓦，占比 65.85%。一至八月，新能源发电量740.73亿千瓦时，占全省总发电量

0: 创新经营，聚力发展。请听报道。
1: 日前，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30亿元增资变更，恰逢甘肃省市场监管新旧登记注册系统交替，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15骨干提前预审材料，适配新系统操作流程，高效完成登记核准，实现企业一天拿证。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工商资质办理专员李景春：
2: 原本担心新旧系统交替业务办理周期拉长，但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省去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白银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有信心把企业经营好。
1: 这项大额增资业务顺利办结，是白银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由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1至8月，白银市市场监管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科负责人刘兴龙：
3: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线工作人员，开展登记注册系统实操培训，做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1: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宿州区，汉武酒业转型突围，聚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宿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甘肃酒泉汉武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赵巧军：
4: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减税降负、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镇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1: 惠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落地见效。今年以来，五位民勤深入开展服务园区一年办成一件事行动，统筹34个部门单位，细化落实43项配套服务举措，补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通勤出行、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推动企业加速落地。武威鼎格新材料有限公司工程总监洛桑：
5: 地方政府工作专班全程跟进，帮办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

0: 储煤厂内优质取暖燃煤储备充足，大型机械有序规整码垛，稳定的燃料储备为京东供暖筑牢第一道保障。张掖市肃南县玉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盛文军：
1: 至目前，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冬病夏治工作，供暖上水打压工作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完毕，燃煤储备工作有序进行，已储备优质红煤8000吨，可按期供暖。
0: 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供暖时间节点，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全面铺开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从设备运维、燃料储备、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多方面筑牢供暖保障根基，稳步推进冬季供暖筹备工作落地见效。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魏亚杰：
2: 已完成锅炉、换热站检修及管网注水打压工作，燃煤储备足额到位，供煤渠道稳定，动态保障整个供暖期燃料要求。我们持续跟踪天气变化，随时做好点炉起炉工作。
0: 据了解，本次供暖筹备工作针对性完成各换热站供热机组的检修调试，全方位核验水电自控等配套系统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实现辖区供热全覆盖无死角。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运行保障部主任郭振杰：
3: 截至目前，辖区内

0: 铁双通道，金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兰州市榆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请听报道。榆中县下关营镇高端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 1.6 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

0: 节后错峰油持续升温。甘肃华林乳品股份有限公司常态化开放牧场和透明工厂观光线路，游客可全程观摩奶源管控全自动化加工流程，参与牦牛乳文化科普。这种可参观、可体验、可消费的工业旅游模式，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特色产品就地转化消费。河南游客冯军，
1: 今天参观了咱们牦牛奶业生产基地，也了解了这个牦牛这个奶业文化，也尝试了咱们这个奶品的这个口味，味道相当美，所以我们也买了他们的产品，大家都很满意，咱们这个牦牛乳业相当的好。
0: 甘肃华林乳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亚斌，
2: 我们以工业旅游擦亮本地牦牛乳业名片，带动地方文旅消费。每日牦牛乳全系列产品的销售额能达到2到3万元。
0: 与此同时，甘南多地串联沿线古镇、景区和乡村，推出车票加门票加住宿组合产品，让游客漫游细品。针对银发群体，各地组织错峰旅游团、康养专列，景区酒店推出常住折扣和适老化服务，激活银发经济。在城市商圈，商务文旅部门联合发放节后消费券，支持商超延时营业，举办特色市集，开展以旧换新，推动凭景区票根享商超优惠等联动促销，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甘肃台消息，中央政法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甘肃盛虹精修设备维修有限公司员工孟兆斌和王志斌两人上榜。
3: 节目最后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雨，其中甘明山区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武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0: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度，敦煌多云，7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阴，9到17度，酒泉多云转阴，7到18度，张掖多云转阴，7到17度，金昌多云转阴，7到20度，武威多云转阴，8到19度，白银多云转阴，5到18度，定西多云转小雨，2到16度，临夏阴转小雨，5到18度，合作多云转小雨，1到16度，武都小雨，13到22度，天水阴转小雨，11到18度，平凉多云转阴，7到15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16度。
3: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协、万安、邵静，值班主任刘宇红，主播王磊、姚音。欢迎登录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频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
1: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

0: 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

0: 1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力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儿退为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0: 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个倾斜角度了，那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1: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菜机，刚开没多远，

0: 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

0: 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

0: 人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

0: 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1: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0: 展现丝路文化内涵，
1: 传播丝路精神价值。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1: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2: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你知道藏宝丰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宝中之宝是什么吗？它就是四羊方尊。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才镇月山铺转耳轮的山腰上。四羊方尊是我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啊最大的一件，它的每边边长为 52.4 厘米，高 58.3 厘米，重量 34.5 公斤。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就是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啊将它们分别配置在外范围内，再进行整体的浇铸，整个器物用快铸法浇铸，一气呵成，归附神功，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了解四羊方尊。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3: 四羊之尊，北京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南侧青铜器展厅里，每天成千上万人从这里经过，脚步声杂沓，可展厅正中那方玻璃柜里有个东西始终不动，四只羊。

和古树的年轮里直接长出来的。羊头是立体的，羊身却渐渐融入气腹，前腿一屈，后蹄一收，与尊体浑然不分。这种处理实在高明得很，它让你分不清是羊驮着尊，还是尊抱着羊，是羊从桶里挣脱出来，还

嘴，好东西不能一眼看尽，得留些余地让看的人自己琢磨去。可这些纹饰，这些造型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3800年前没有车床，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文字能够精确地记录工序，将人们有的只是手，只是眼，只是一代代口耳相传的秘诀，还有一颗对天地、对鬼神、对祖宗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我仿佛看见那个无名无姓的匠人蹲在工棚里，守着熊熊的窑火，旁边堆着制好的陶范，形成四块，每块上都刻满了云雷纹，刻满了夔龙和兽面，那是他花了几个月的心血，用骨锥一笔一笔刻出来的。手要稳，心要静，气息要匀，稍微一抖，整块模具就废了。可它不能废，因为这是祭器，是要献给神灵和祖宗的，一丝一毫的错差都是亵渎。铜融化了，橙红色的叶汁在干锅里翻滚，发出嗡嗡的鸣响，那是火的精魂，是矿脉。

长沙的文物界震动了。一位叫杨克昌的收藏家倾其所有凑了一大笔钱，把这尊从古董商人手里买了回来，可他也没能留住它。不久长沙沦陷，泗阳方尊在战火中不知所踪。等到他再次出现已经是1952年了，有人在银行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它，碎成了20多片，混在一堆杂物里，没有人知道他遭遇了什么，是被炮弹炸的，还是被粗心人摔的，总之当年的那件完璧成了一堆残片。修复他的人叫张新如，是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他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一片一片的对，一片一片的粘，把那些碎片重新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尊。据说拼到最后一片时，他手抖得厉害，怎么也按不上去，后来索性闭了眼，凭着感觉一按，咔嗒一声，严丝合缝。这些事儿今天站在展柜前的观众大多不知道，他们只看见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悠悠的绿光，可我知道那绿光里藏着江景书的锄头，藏着杨克昌的积蓄，藏着张心如颤抖的手，藏着无数人的念想和心血。一件器物承载了这么多，它已经不只是器物了。有时去看泗阳方尊，总要在他面前站很久，不为别的，就想看看3800多年的光阴。

0: 永不灭。
1: 声音的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2: 秋风起时，秋雨也如约而至。这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啊，为甘肃平添了几分秋的韵味。清晨醒来，带着一丝凉意的空气当中弥漫着泥土与落叶混合的清新气息，那是秋天独有的味道。早晚凉意渐浓，英姐在这里呢也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添加衣物。那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栏目呢，我们就来感受秋的韵味。先来听诗朗诵《山居秋暝》，作者王维。
3: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

白露节气一过啊，暑天的闷热呢就基本结束了，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行香子·山居客至》中对白露的描写呀，是这样的：白露猿书，碧水溪鱼，笑先生网钓还锄，小窗高卧风展残书，看北山移盘古序网川图，白饭清除赤脚掌须，客来时酒尽重孤，听风听雨舞爱舞炉，笑本无心刚自受此君书。这首诗主要说的是辛弃疾对隐逸生活的满足与自得，也难怪有人说白露是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所以真的很想看古人边击掌边唱出这首优美的词篇时啊，是一幅怎样恬淡而愉悦的场景呢？

0: 神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2: 以初心守护千年文脉，以热爱点亮陇原山河，执笔写岁月风骨，匠心传非遗心火，深耕守文博芳华，创意换文旅新生。每一位坚守者都是时光的行者，每一份热爱都在传承里发光。文脉人物致敬扎根陇原守护文明的追光者。
3: 2000年的大年初一，大雪覆盖了敦煌的荡泉河两岸，一位30出头的甘肃作家

0: 沉默如蝉。他逐一叩访了每一座洞窟，像一个朝圣者在一个千年文明的腹腔里穿行。那天呀，他在心中许下了一个愿望，要为敦煌，为莫高窟写一部大部头的书。他就是叶舟。18年后，一部超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问世，被文学界誉为河西走廊的史诗。叶舟说，敦煌是我的爹娘，我的故土，我的超级核电站，我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便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那今天的交响丝路文脉人物，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走进这位丝路文脉守望者的笔墨山河。那在今天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呀，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叶舟的诗作《怀想》。在这首诗中，道出了他对故乡、对丝路、对河西走廊绵绵不绝的深情。
1: 怀想，叶舟。那时候，月亮还朴素，像一块古老的银子，不吭不响。

0: 那时候天空围起了凤凰和鲲鹏，让书生们泪流不止，写光了世上的纸。那时候的大地只长一种香草，名曰君子，有的人入史，有的凋零。那时候铁马秋风，河西一带的炊烟饱满，仿如一匹广阔的丝绸。那时候的汉家宫阙，少年刘彻，白衣胜雪，刚刚打开了一卷羊皮地图。那时候黄河安澜，却也白发三千，一批四伏的鲸鱼用脊梁拱起了祁连。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亦有忠义和冉诺，事了拂衣去，一般不露痕迹。那时候没有磨石，刀子一直闪光，拳头上可以站人，胳膊上能够跑马。那时候的路不长，足够走完一生。谁摸见了地平线，谁就在春天称王。
1: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一首叶舟的诗作《怀想》。叶舟是甘肃兰州人，他的少年时代在老兰州的街巷中度过。黄河的水声，牛肉面的烟火，白塔山的暮色，是刻在他骨血里的记忆。1966年出生的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媒体工作，后转入文学创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敦煌呢？他说这不

僧侣、士兵、画工、诗人，他们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把丝绸和文明的火种递给了世界。叶舟的作品名录里呀，有太多与敦煌有关的名字了，《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大敦煌》《丝绸之路》。对于50多岁的他而言，敦煌是他30多年写作生涯的母题。他曾在采访中回忆说，2000年大年初一，他在莫高窟拜谒了每座洞窟，徜徉在大雪覆盖的荡泉河两岸，和高大的白杨度过了整整一天。那场大雪改变了他，让他下定决心为敦煌写一部大书。叶舟说，是敦煌和河西走廊容纳了一个少年的野心与追逐，并且压住了我狂乱的心跳，让我学会了肃穆、宁静和持久的耐心。这份肃穆和耐心支撑他走过了漫长而孤独的创作之路。从大敦煌的诗集到敦煌本纪的长篇巨著，那些在冬天写下的文字，如今呀，已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

敦煌本纪不是书斋里凭空想象的小说，叶舟为这部作品啊做了漫长的准备。他一次次深入河西走廊，走遍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的每一个角落。他向当地老人请教地名和方言的来历，在田间地头和农人聊天，在荒滩戈壁上寻找古城的遗址。叶舟这样形容敦煌对他的给予：他让我的文字布满一种哺育和恩养的光辉，并延续至今。在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中，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让那些被风沙掩埋的故事在他的笔下重新活了过来。他创作的敦煌题材小说已签订近十种外文版权，包括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等。由他创作的超百万字的敦煌本纪修订版，以及敦煌题材短篇小说延伸出的动画片和插画，也即将在敦煌面向全球首发。叶舟说，敦煌题材长篇小说呀有特定受众，而插画和动画可以满足各个年龄的受众需求，全方位向外界展示一个活着的敦煌。从纸上文学到多维文化产品，叶舟在做的不只是写一本书，而是在为敦煌搭建一座通往现代世界的桥。2024年秋天，他又创作了一部有关敦煌题材的舞剧剧本。在寒冬腊月里，他带着剧组主团队奔波在莫高窟、鸣沙山

2025年11月14号，临夏州文化馆举办了一场题为《丝绸之路的文学表达》的专题讲座。讲座的主讲人呢，就是叶舟，近200位文学艺术爱好者到场聆听。在讲座当中啊，叶舟从临夏的山水到樱桃的故事、撒哈拉的故事及自己创作的诗歌，在朴素的讲述中铺展叙事。他对丝路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领悟。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的贸易通道，更是一个文明对话的舞台。一位听众在会后感慨说，以前觉得丝绸之路是很遥远的历史，但是听完叶老师讲完，才发现它就活在我们的方言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叶舟的观点常常是一针见血。在一次座谈中，有年轻的作者问，甘肃这么偏，怎么把文学做向全国呢？叶舟是这样回答的，正因为偏，反而让你有距离去审视。在兰州写南方，那是走马观花，在兰州写河西走廊，你是命中注定的。他强调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脉，我的根在丝路，在敦煌，在甘肃。如果你在自己的土地上写不出好东西，去了巴黎也写不出来。叶舟还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精神的磁场，吸引着所有靠近它的人。他本人就是这个磁场中的一粒铁屑，被吸引，被灼烧，然后成为磁力的一部分。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到叶舟笔下那座他写过无数遍的敦煌。他在《敦煌本纪》中这样写道：“精良的人，纯明的人。”这句话在读者中流传很广。叶舟说，文化的传承呢就是这样，有人走了，但更多的人会来。叶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把敦煌比作爹娘、故土和超级核电站，我还得继续写敦煌，关于敦煌题材的小说仍在构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2000年那个大雪中的承诺，到现在敦煌本纪已经远销国外，异界海外，叶舟用20多年的坚持兑现了他对敦煌的诺言。有人问他一直写敦煌会不会腻呢，叶舟说，敦煌就像黄河水，每次你卷起裤腿走进去，

0: 寂寞，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低声简单的说了几句，朝鲜发生战争，金日成请求我们出兵支援，大家讨论该不该出兵。哦，彭德怀听这话打了个愣神，他在大西北就听说了美国出兵帮助李承晚打金日成，作为军事家对战争很敏感，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挂上了朝鲜地图，有事没事啊他看看琢磨琢磨，没想到这么快战火就烧到我们鸭绿江了。大家的意见呢？哦，里边有人发言，走吧咱们进去。俩人一边往里走，彭德怀就听里边有人发言，声音很大，有人说这仗不能打，战争打的是钢铁，今年美国钢产量8700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国一个军就拥有大炮1428门，汽车7000辆，坦克430辆，还有1100架飞机和300艘舰艇，陆海空立体作战，我嘛小米加步枪，怎么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彭德怀一听一皱眉，咱们小米加步枪打不过机械化部队？哎呀，这谁说的？

说话了。说心里话，我对出兵也是心存疑虑的。东北三省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光沈阳就有大小工厂2000多家，鞍钢、本钢、抚顺、梅都，离鸭绿江不到200公里，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出动几百架飞机轰炸，一夜之间就能把这几座城市夷为平地。除此之外，蒋介石还盘踞在台湾，西藏尚未解放，全国的土改尚未完成，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大批土匪还十分猖獗，而对这重重困难，国力不支啊，怎么出兵朝鲜？我的意见是，最好在鸭绿江一线展开积极防御，这仗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们俩说完，会场又沉默下来。毛泽东抽了口烟，哎呀，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受啊。但这句话说完，众人仍无反应。朱德看看周总理指着手表，周恩来明白了，走向了毛泽东身旁，主席该吃晚饭了，今天的会

难以正常理事，正在静养。后来又考虑到如果元朝军队首先要调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全部除自林彪的四爷，所以按道理林彪挂帅最为合适。可是林彪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思想上负担很重，当然身体也不好，要去苏联养病。所以国难思良将啊，我们的意见这个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说完，毛泽东热切地等待彭德怀的回应。彭德怀沉思片刻，下定决心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好啊，毛泽东松了口气，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我们要尽快

好，我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哼，咱们穷家破业的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房盖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这高岗还是忧心忡忡。德怀同志，这件事的确风险太大呀。林彪也冷冷地说，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可，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康生说，是啊是啊，一旦和美军开战，我们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扔原子弹的准备。彭德怀一摆手，这个我考虑过了，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赢了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我想最后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解放几年嘛。就在这阵儿，毛泽东主席站起来了，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啊，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说着毛泽东拿出一封信扬了扬，你们看，这是傅作义先生给我写的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这个仗必须打，就由我们的彭大将军挑起这个重任吧。兵贵神速啊，老彭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10月15日。一句话就算定了调子，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紧急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要打仗首先是将和兵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专门找彭德怀谈话。彭总啊，目前集结在鸭绿江边的是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你过去没有指挥过他们，可能和他们不熟悉，你看需不需要调几个你用着顺手的人过来？彭德怀笑了笑，不用，不管是四野三野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这个人历来不讲山头，也没有山头。哦，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出兵朝鲜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你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觉得谁做更加合适？彭德怀不加思索地答道，习仲勋呢？仲勋同志才30多岁，是不是太年轻了一些？彭德怀一笑，总理，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呢，现在西北已无战事，西北建设急需一位懂经济、有才干、有经验的同志来主持大局。我和仲勋是多年的老搭档，这副担子他挑得起来。好，周总理点点头，既然你老彭如此的看重他，那我们听你的。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妻子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出去不定什么时间才能回来呀？彭德怀一摆手，哎，我倒是想回家看看，可
美国的

老麦没给我那时间呐。小婆他会理解的。好吧，舍小家顾大家，这是我们彭老总一贯的作风。哎，恩来，你别夸我，我们革命军人有一个做一个，那

0: 要请你单独吃饭。嗯？主席还有什么命令吗？那我可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湖南老乡，也很久没在一起单独吃饭了，可能就是家常便饭吧。
1: 好，我知道了。
0: 就这样，当天晚上，彭德怀欣然赴约，来到毛泽东住处一看，不仅主席在，主席最喜欢的大儿子毛岸英也在。毛岸英赶紧迎上去，把彭德怀的大衣接过来。
2: 彭叔叔，你终于来了。
1: 哦，岸英，怎么想我了？
0: 毛泽东说，是啊，饭菜都摆好了，有辣椒炒腊肉、红烧肉、肉末、酸豆角，都是你

0: 毛泽东拿起一瓶茅台给彭德怀斟上一杯，彭德怀赶紧站起来：“主席，这我可不敢当。”“哎，什么敢当不敢当，老彭啊，我斟酒是有道理的，有几件事要拜托。”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燕子，
5: 爸爸，我以后也要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6: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

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彭德怀临危受命，要带兵出国抗美援朝，毛泽东主席很受感动，当晚在家做了几个湖南小菜，请彭德怀吃饭，吃饭是个由头，想叙谈叙谈，还有一件事需要彭总点头。只见毛泽东给彭德怀倒了杯酒，彭德怀赶紧站起来，哎呀，不敢不敢，哎，坐下说，老彭啊，咱俩相识多少年了？从1928年冬天，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与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是啊，23年，不容易啊，关键时刻都是你支持我。我在井冈山被国民党的军队八面包围，是你只带几百人守井冈，明知道守不住你也守了，三军团那么多干部反对过赣江，你一言九鼎也就过了，长征人少啊，你为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进一军团，八年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吃尽了苦头，解放战争里的战区最穷，部队最少，装备最差，只有20000人，你却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的敌人。

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说着，向彭德怀举起了酒杯。彭德怀也把酒杯举起来了。保家卫国是一个党员、军人的职责，应该的。两人碰下杯，一饮而尽。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倒了杯酒。到了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了，美军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要去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可人家不一定给呀。我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呐。主席言重了，这些日子你为出兵一职未睡好觉，你在国内也要多多保重啊。好好互相保重啊。毛泽东说到这儿，给儿子使了个眼色，毛岸英赶紧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彭叔叔，我敬你一杯。哎，岸英，你不知道吗？我跟你爸爸都不太会饮酒，那你也得喝我这杯。好，岸英的酒我得喝。说完，两人干了一杯。喝完之后，彭德怀一看毛岸英站着那儿不坐下，哎，岸英坐下。彭叔叔，我还有一件事相求。彭德怀一听这话，又看看毛泽东，就见毛泽东微笑没言语。哦，我明白了，看来今天请我吃好东西这是有事儿啊。哼，吃人家的嘴短呢。说吧，什么事儿？彭叔叔，我想当兵。啊？彭德怀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子，马上就明白了。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你想当兵，他说了算。哎，毛泽东一摆手，这件事儿我说了还真不算。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他想跟你去朝鲜打仗，你是志愿军司令，你看能不能收下他这个兵啊？不行，这可不行啊！彭德怀连连摆手，主席，我这个司令是你封的，我哪能在你家招兵买马呢？毛岸英笑了，彭叔叔，你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进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和德国鬼子打过仗，还参加过苏联的大反攻，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彭德怀连连摇头，你既然打过仗了，那就好好在后方搞建设，搞建设也是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吗？何况你刚结婚，我要把你带走了，你的小媳妇儿也会骂我的。不行不行不行。毛岸英一看彭总就是不答应，只能转脸恳求地望着他父亲。爸，你替我说句话吧。毛泽东给彭德怀夹了一块红烧肉。老彭，现在不少人都犯恐美病，在这种时候，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又让谁的儿子往前站呢？老彭，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好战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现在你再支持我一次，让岸英去吧。这句话说得彭德怀的眼睛湿润了。这什么时候啊？这是战争最初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凶险的时候啊。如果说主席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战场镀金，他完全可以在大局将定、战事趋胜的时候把岸英派去，这也是几千年那些帝王将相一贯的做法。可是他却在最凶险的时候把儿子派

过去，以身作则，怎不让人动容啊？彭德怀含泪点点头，主席，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岸英这个兵我收了，他不是会俄语吗？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当个翻译吧。

毛岸英一听高兴了，啪就给彭德怀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谢谢彭叔叔，我一定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名好兵。再看彭德怀严肃地说，岸英同志，以后不要叫彭叔叔了，记住，从现在起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是，彭总。这句话毛泽东和彭德怀都笑了。书要简短。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循迹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携13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一师、二师、八师需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征抗美援朝。这天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率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到沈阳，而周恩来也秘密飞到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

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并听取了这些干部的作战计划汇报。最后，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说：“彭总，根据美军地面的部队进攻速度及空中打击，我军入朝后，指挥部先不过江，暂定在鸭绿江北岸。”彭德怀一听说了两个字儿，不行。这下在场的韩先楚、洪学智、谢方、杜平等领导及毛岸英、张丰安等参谋全都刷把目光集中到彭德怀身上。就见彭德怀严肃地说，这一次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部队第一次出国，遇到的问题肯定会很多，主帅怎么能脱离部队遥控指挥呢？况且这次作战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我的意见，前线在哪，我们的指挥所就应该设到哪里。副司令洪学智说，这可不行，我们部队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哦，您的指挥所就跑过去了，太危险了。彭德怀说，前方战士们不危险吗？在朝鲜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域中，我们第一站需要灵活机动，采用运动战的方式打他个出其不意，所以指挥所必须随部队而动。老美的那个司令麦克阿瑟这个人恃强骄横，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这个弱点来个突然袭击，把他打懵打乱，分兵合围。邓华等人一听眼睛一亮，行啊，好啊，彭总鬼道也。为此，在战斗打响之前，我们志愿军的一切行动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出发的时间任何人不能透露，包括家属。韩先楚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十天之内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什么？十天呢？那也太紧了。彭德怀看了大家一眼，同志们，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我们所以要和敌人抢时间，十天之内必须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大家有信心没有？有。好，我彭德怀本事不大，这一次六化当先锋。

哦，大家说，其他我们都有信心，就担心一个，那就是出国作战时有没有空军支援。高岗说，这个不用担心，周总理已去苏联，苏联应该派飞机来支援我们。结果没过两天，坏消息传来，苏联方面表示，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临时他们掉链子了。毛泽东急坏了，赶紧调彭德怀火速进京开会商量对策。就这样，彭德怀又回北京了，参加了毛泽东在一年堂主持的中国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的展开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在美国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迎击向北侵犯之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并排走出

全部同时出动。理由呢？理由就是现在美国飞机在鸭绿江边活动频繁，我怕万一鸭绿江大桥被炸会给我们造成被动。还有你刚才说到了，以美国为首联合国军已经集结了42万人，我们过去的兵力太少了，行不成气势。毛泽东点点头，行啊，你现在是志愿军主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吗？我还是要听主席的。

先见到金日成再说吧。12月21日上午，在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庄，彭德怀与金日成终于见面了。金日成非常激动，紧握彭德怀的双手，德怀同志，我代表朝鲜劳动党政府、朝鲜人民欢迎彭司令员呐、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现在我国正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国家正遇到最困难的时刻，对你们来援助，我们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非常感谢呀。金日成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是啊，他在中国上了学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我国东北率领一支抗日联军进行过英勇抗战，所以说中国话不成问题。彭德怀也很激动啊，金日成同志，你们的战斗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同样是为了保卫世界的和平，你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应该感谢朝鲜人民，我们应该赴朝参战。刚说到这儿，大批的敌机从空中掠过，呼隆呼隆的爆炸声、炮声由远而近。彭德怀觉得不对，就问金日成，现在敌军在哪里？金日成说，你放心，还在德川附近，距离此地大约100公里。不对吧？其实金日成说

0: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常言说得好，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刚才赵匡胤还想不见还是兄妹呢，当韩素梅跪到九龙口下，赵匡胤的心呢一下就软了，都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韩素梅一磕头，赵匡胤站起来了，隔着龙书案往前探身，免礼平身，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了，扬起粉梗，秋波传情，往上刷这么一瞟，和赵匡胤的眼神啊，吧就碰到一块儿了。就这一眼，流露出两个人千日相思，百日恩爱。赵匡胤微微点点头，凝眸观望，看着望着，还是当日的容颜。此时赵匡胤什么都忘了，忘记周围有这么多大臣了。韩龙那边啊磕头呢，参见万岁，给万岁磕头。赵匡胤呢什么也没听着。此时韩素梅心里明白呀，别家还有这么多人呢，我哥哥还在那跪着呢。万岁，我兄妹听说我主爷得了天下，日夜兼程到京城给您贺。

他这个我没说怎么这个，哎别二哥，你和那女的定亲有三媒六证吗？这赵匡胤被问的这脸呢，由白变红，由红变紫。这个有谁为证？此事窦毅窦爱卿为证。赵匡胤逼得实在没办法，想找个人帮忙，哪知道郑子明啊钻了牛犄角尖了，转脸就找窦毅。窦大人，我二哥和韩素梅定亲是在你们家呀，你为了没？窦毅这脸腾就红了，心里这个骂呀，正黑在你真缺德呀，韩素梅和你哥哥在青楼楚馆定的亲，怎么能说在我家呢？这不是骂人吗？这件事儿我最

忙说：“韩素梅听风，敏敏在。朕封你为桃花宫妃子，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由长公婆子将韩素梅搀到深宫后院，沐浴更衣，梳洗打扮，等候圣驾。赵匡胤封韩龙为三品正卿，当朝国舅。最后说：“韩爱卿，暂住驿馆，日后再修造宅院，你可夸官三日，事后入宫，朕设宴给你贺喜。”谢万岁。韩龙乐得磕头碰地，当当有声，心想这才叫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呢。三品官不大，国舅的官可没边儿，这就皇亲国戚，皇上大舅子是见官大一级。这回呀，

0: 邓子明带住思江抬头一看，只见前边打着知识回避牌，吹鼓手连锤带打，呜哩哇呜哩哇呜哩哇，当当当，噼里啪啦是鞭炮齐鸣，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挤来看热闹，前面跑群孩子跟一窝蜂似的来回乱窜，把个大街堵得严严实实。正当中一台八抬轿，轿帘打开，里边坐的正是韩龙。见韩龙乌纱帽上双叉金花，红缎子袍服上绣团花，这小子眯缝眼睛，撇着个嘴，洋洋得意，和郑子明正走了个对面，叫后边的家将校尉紧紧跟随。这些孩子们看热闹，把十字街堵得严严实实，谁也过不去了，两边队伍都站起来，要想过去必须有一伙人闪进旁边胡同让出道路。郑子明一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暗想这小子真不知羞耻啊，拿妹妹换个官还觉得挺光彩，还人模狗样的。想到这儿，郑子明冲手下人说，来啊，去俩人告诉韩龙，就是说三老子要回府，叫他退到胡同里给我闪开道。是，校尉答应一声，来到队前，冲着对面高喊，前边来的是韩大人吗？是啊是啊，我们是汝南王府的人，三王爷要回府，叫你们快闪开道路，让我们先过去。韩龙在轿里听得清清楚楚，忙问差人，有，我说哪个三王啊？回国舅爷，三王叫郑恩，号子明，是皇上磕头兄弟，排行在三。这个人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沾火就着，咱们别惹他，快躲躲他嘛。都，你大胆，要是郑恩跟我过不去啊，今天给他个厉害。我说他是皇上的干兄弟啊，我是皇上的亲哥哥，他老婆跟皇上有什么亲戚？没亲戚。他我妹妹可是皇上的老婆呀，你说哪边远哪边近？当然您和万岁近了，您的妹妹她不是娘娘千岁吗？招啊，我是奉旨夸官啊，我能给他让道吗？让道算我怕他。你告诉郑恩，就说国舅爷乃奉旨夸官，叫他给我闪开。韩大人呐，您刚入朝，不知道郑恩为人呐，这个人是个卖黑油出身，是个粗鲁人，要是不高兴动起手来打我们怎么办呢？都，你是混蛋。是，老爷。你是饭桶。是，老爷。他打你，你不会打他呀？哎呀，咱们打不过人家，打不过还有我妹夫，还有我妹妹呢，有万岁和娘娘做主，你怕啥呀？今天我斗的就是他。是，家人想，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你不怕死啊？我们怕啥？动起手来我先跑，把你扔下。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往前凑合上来了。前边队伍听着，我家韩大人是皇亲国戚，今天奉旨夸官，不论哪家王府的大人哪家官员，一律闪开，如要冲撞国舅爷的队伍，小心搞头。就这番话，郑子明听得真真的，直气得哇哇暴叫，哎呀，好啊，韩龙，你乍穿靴子高抬脚，戴上乌纱就欺负人，三老子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举起马鞭就要打人呢，手下的副将可吓坏了。三王爷，息怒息怒，你等等，听我把话说完。哎呀，你哪能和韩龙斗气呢？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韩龙乃无知的狗熊，能惹君子不惹小人呐，你和他生气犯不上啊。再说君子斗口不动手，你打人可就没理了。
1: 怎么，我打

0: 不得，不该打，不该打。
1: 嗯，
0: 看你面子，不打他。哎，你叫他给我闪开。哎，是，好。校尉冲着对面喊：“哎，韩大人手下的差人听着，三王爷有话，叫你们快闪开。”韩龙手下差人忙问：“哎，韩大人，咱们怎么办？”韩龙说：“叫他们给我闪开。”是，哎，我说对面听着，韩国就叫你们闪开。郑子明说：“我找韩龙算账去。”马后一边的这匹马冲进韩龙的队伍，可把韩龙手下的差人吓坏了，回避牌啪呀扔了，吹喇叭吓得干鼓腮帮子不出音了，打鼓的急得咚咚噗，劲儿使太大了，鼓啊漏了。打锣的拍揍啊，吓得把锣顶到脑瓜顶上了，怎么拿锣当头盔使了？胆子大的呼啦全跪下了。三王息怒，三王息怒。郑子明说：“都给我捆起来，我不怪你们，你们是上知下派，我找韩龙算账。”
1: 嗯，是，谢谢谢三王。
0: 往旁边一闪，郑子明马到轿前，噔，停住了。韩龙，你出来。韩龙啊，还真有个傻大胆儿，他没在意，因为这小子是个泼皮无赖败家子儿，老人留的钱，他每天招些狐朋狗友，也学个三拳两脚的，打个小孩，踢个老头，还挺灵巧，把家产败光了。借了不少债还不起逃跑了，他妹妹给人敌债，一般人呢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他干出来了。今天他仗着有两下子，觉得不含糊，把脑袋一晃没动窝。哎，郑子明，你大胆，你挡住我的大轿，可有欺君之罪呀、啊、我是奉旨夸官，有万岁的旨意，你目无君王，小看国舅爷，哼，念你是初犯，饶你死，快滚啊！郑子明被骂得火冒三丈，呀呀，呸！韩龙啊，我二哥可怜你，把你留在朝中，当上三品官，入朝之后就该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没想到你仗着你的妹妹飞扬跋扈，还欺负人呢。你看你把街上弄这个乱，嗯，你看大人孩子踢伤了碰伤了多少，今天我欺负到三老子身上，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说完举起马鞭要打韩龙，郑子明手下的差人急得连拉带劝，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另外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赔礼道歉呢，怕丢面子，所以他一硬到底了。大轿趁平撤扶手骗轿杆，哈腰下了轿，洋洋得意地站在郑子明眼前，拍着胸脯撇着嘴：“哎，姓郑的，我乃国家命官，你敢动我，捅我一个手指头，我要你的命。来人呐，把郑黑子给我抓起来。来呀，给我上。”嗯，怎么没人呢？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正跟着火再压不住了，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郑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得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喊了几声没人过来，郑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黑子，

0: 你往我脸上打，哎，你往死里打！砰！郑子明伸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了。这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一段怒打韩龙，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局，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FM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

0: 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汝南王郑子明下朝回府，走到十字大街，正遇上韩龙夸关，这才叫

按道理韩龙就应该来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赔礼道歉说好话，郑子明气儿一消，这一仗就打不起来了。韩龙没有，他仗着妹妹是贵妃，以为郑子明是吓唬他不敢真打，所以他一硬到底了。来呀，给我上。怎么没人呢？他喊了半天呢，当差的一个也没过来，往左右一望啊，才看清楚了，什么抬轿的、开道的、打旗的、奏药的，全跑到人群里藏起来了。这回他可害怕了，嘴里支支吾的说：郑子明，你敢动我？正跟着火再压不住了，举起藤鞭，正抽在韩龙的身上，官服啊，当时就出了一道口子，肉皮子上抽出一道血印。正恩还没使劲呢，要使劲啊就得皮开肉绽。韩龙被抽得火辣辣的，这一鞭子把韩龙打懵喽，他会那三角毛的武功啊全忘了，吓他扭头就往轿里钻，嘴里喊着：差人起轿，快跑！喊了几声没人过来，正恩挂上马鞭，噌从马上跳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轿前。韩龙，我打你去不去？韩龙还不服气呢，郑孩子，我把你个卖油的，你敢打国舅爷我？有能耐，你往我脸上打，你往死里打！喷！郑子明伸虎腕劈胸，就把韩龙的衣服给抓住，往怀里扒一带，从轿里把韩龙给拽出来了，就像抓个小鸡儿一样，一抬手，啪啪啪，两个大嘴巴，这脸呢，全胖起来了。当的一拳来个五眼青，最后叮当这顿暴揍打得韩龙就地翻滚，嘴里不停的还骂呢：卖油的小子，你有能耐你往死里打，我这条命给你了，死人嘴里无招对，你可别留活口，如果我有口气儿，我到金殿告你一状，叫你脑袋搬家，尸首两分，你往死里打。郑子明听到这话

手飞身上马带队回府。再说韩龙被打得倒在地上，半天也没人过来呀。郑子明走远了，差人才来到近前，郭舅爷您受惊了，去你地了！啪啪，韩龙气得抬手给差人俩嘴巴呀，我把你们这帮饭桶，刚才你们都上哪儿去了，现在才出来。是小子该死，差人嘴里说好，心里

0: 韩龙下了轿，告诉殿头官，快快给我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是。殿头官见韩龙这个狼狈样，知道出事儿，不敢多问，急忙打鼓撞钟。此时赵匡胤正在桃花宫和韩娘娘度蜜月呢，听见钟鼓声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急忙换上龙袍来到金殿。文武官员听见钟鼓响，也急急忙忙入朝伴君。武德皇帝坐在龙墩上，刚要起始动问，就见韩龙一瘸一拐地走上金阙。赵匡胤一看啊，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带着血，乌纱帽瘪了，玉带没了，蟒袍像卖绸子条一样一条一道的，浑身是泥土，十分狼狈，一看就知道和谁打架了。赵匡胤这火啊腾就上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暗想，谁这么大胆子敢打我内兄啊，韩龙入朝才三天呢，能得罪谁？他千不好万不好，还得冲我的面子让他三分呢，怎么能往死里打呀？分明是跟我过不去。这才叫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啊。大舅子挨打了，赵匡胤哪能不心疼呢？韩龙来到九龙口，万岁呀，为臣挨打了，给臣做主啊。
1: 韩爱卿免礼平身，有话慢慢说。

0: 都打折了，请万岁做主啊。
1: 赵匡胤一听啊，又生气又心疼。生气的是韩龙得罪谁不好呢？你怎么偏得罪我的三弟呢？连我也惹不起他呀。心疼的是韩龙被打的带着伤，自己对不起韩素梅呀。三弟耶，三弟耶，你怎么一点儿不给我留面子呢？韩龙是我内兄啊。
0: 哼，真可恶。哎，又想郑子明是有功之臣呐，患难的朋友，他有天大的错也得担待。
1: 大舅哥呀，你就吃点委屈吧。想到这儿，他把龙胆啪地拍。韩龙，你大胆，此事是你之错呀，你还有脸告状啊？哎，郑王是朕的患难朋友，不依其手，功高盖世，朝中文武哪个不尊敬他？他的队伍和你相遇，你就应该回避，叫三王先过去，就是朕遇上也该叫他先行。你冲撞了他，不知进退，得罪我的三弟，罪该万死。打得好，应该打。你要给郑王赔礼请罪，他要饶恕你还则罢了，不饶你就跪个钉糟木烂。韩龙一听可傻眼了，挨了打还得赔礼？哎呀，郑子明这么厉害呀，皇上都怕他呀。早知道这样，哎呦，我别惹他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太姥姥，我这怎么告状都没地方告啊，还得我跟他说小话，将来我在朝里可怎么活，怎么站住脚啊。想到这的汗呢，刷就下来了。又一想，不能完。万岁，此事不能怪微臣，实在是郑子明可恶。他还想分辨，殿头官喊了一声：“汝南王到！”腾腾腾腾腾，只见郑子明气呼呼的走上金殿。郑子明怎么来了？刚才他打了韩龙，怒气冲冲回到了家里。王妃陶三春呢，问他：“你为什么生气？”郑子明就把打韩龙的事一说，陶三春吓一跳，说：“王爷呀，你怎么和韩龙一般见识呢？他千不对万不对，是皇上的内兄啊！冲着娘娘，冲着皇上，你都不该打他，你打人就没理呀！快去，赶紧到金殿请罪去。”郑子明说：“我不去，韩龙该打。”哎呀，你不冲着皇上吗？他不对，有皇上管，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快去，小心恶人先告状。郑子明最听老婆话，没办法，带着校尉奔午门。走不远就听见京中玉鼓齐鸣，郑子明就知道韩龙告状，这火又上来了。下马来的金殿一看，果然韩龙在说他的坏话，郑子明这火呼就上来了。几步来到龙叔案前，止住脚步：“万岁，我打了韩国舅，罪该万死，请二哥发落吧。”赵匡胤满脸堆笑：“哎呀，玉帝息怒，哎，你有什么罪呢？都是韩龙无事生非，惹你生气，你呀打得对，应该教训他，故意责备他，叫韩龙给玉帝赔礼，是打是骂任凭玉帝发落。”他这个郑子明本来肚子气得鼓鼓的，想借韩龙的事儿啊闹一闹赵匡胤，没想到赵匡胤给他吃了个顺气丸，净说好话，闹得郑子明的气儿啊呲儿的一声全消了，没话说了。还说什么呢？人你也打了，你也骂了，还给你赔礼道歉，当时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二哥，他这个事儿啊，我是生气。哎，玉帝消消气儿，韩龙快给三王千岁赔礼。
0: 哎，好，三王千岁，万岁叫我给你赔礼。

暗暗的琢磨，看来武德万岁这是有道明君，没有因为皇亲国戚忘记朋友，能为老臣做主，这是至生至明的君王，我们为他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心甘情愿。可是军师苗光义心情沉重啊，他认为这件事赵匡胤做得过火了，太虚伪了。郑子明和韩龙打架应该公断，不应该压一个向着一个。常言说得好，俩人打架莫怪一人，韩龙飞扬跋扈不对，郑子明打人更不对，也该受罚。赵匡胤压韩龙而向着郑子明，分明是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韩龙在群臣面前做一磕头丢尽面子，能善罢甘休吗？必然怀恨在心，伺机报仇。韩郑两家的仇就算接下了。赵匡胤这么做不是了事，而是接仇呢。唉，苗光义打了个嗨声，把头低下了。赵匡胤说什么呢？他也没听着，光合计这个仇啊，怎么解开呢？苗光义不愧为军师，叫他猜对了。韩龙回到了临时官邸驿馆，是大哭一场啊，这口气实在咽不下。他恨郑子明，骂赵匡胤：“你们拿我不当人呢、啊，拿我当猴耍呀、啊！我韩龙怕过谁？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多年，穷也好，富也好，没受过气，没丢过人。”妹妹给了人家，不但没功，还成了耻辱。此仇不报，我姓韩的就不是人。想到这儿，他不哭了，沐浴更衣，出府骑马直奔皇宫，偷偷的来找他的妹妹韩素梅。桃花宫的韩娘娘进宫三日，每天陪王伴驾。赵匡胤不忘旧情，久别重逢，百般恩爱。韩素梅心满意足了。今天韩妃子梳洗已毕，等候圣驾。突然宫女来报，韩国就到。哟，韩素梅吓了一跳啊！我哥哥怎么敢私入皇宫啊？必有大事，有请。韩龙进来了。韩龙见着妹妹，把嘴一咧：“妹妹呀，哥哥不能活了。哥哥为你把人丢尽了，我们兄妹这是最后一面了，哥哥要走了。”说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哭开了。韩素梅吓一跳，告诉宫女关上宫门，不许外人进来，圣驾到时通禀一声。是。宫女出去了，屋内只有兄妹两个。韩素梅说：“哥哥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带伤了？谁欺负你了？”妹妹呀，你看我这脸上的伤，再看我腰上这块青，我叫人给打了。谁敢打你？哎，我妹夫的干兄弟那个黑探头正跟郑子明。哦，就是他。因为什么打你？哎呀，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韩龙添油加醋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妹妹呀，大街上争吵是借口啊，实际是瞧不起我们兄妹啊。他在大街上骂的话太难听了，说我们出身微贱，你在太原的事儿他都说了，说你我是婊子养的。哥哥才和他翻脸，我打不过他，受了伤，万岁就该替我出气，想不到我妹夫向着他，嘿嘿，是非颠倒，叫我在群僚面前给姓郑的下跪磕头说好话，我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郑子明才把我饶了。咱兄妹在人家眼里不如一条狗啊，你能忍受，我受不了，这口气出不了，我是非死不可呀。我们老韩家就我这一条根，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一个亲人，你我相依为命，我不能不告诉你一声啊！我说完了，哥哥死去。他光说走可不动地方。韩素梅听了这番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哥哥你别死，妹妹替你出气。说到这儿，韩龙不哭了。妹妹怎么出气？

0: 这……
1: 韩素梅把头低下了，心里琢磨，我好不容易入宫受皇封，当上了贵人，我的哥哥又惹下祸，叫我怎么办？我是哥哥，此事都怪你，你干嘛惹那个正黑子？哎呀，我的妹妹，我哪惹他了呀？你还不明白，正黑子是诚心挤兑我们。你记得不记得，在金殿的时候，万岁隐瞒了你在太原的事儿，说你们成亲是明媒正娶，可那个姓郑的刨根问底，想撵走我们兄妹。今天姓郑的找茬打架，揭你的短，伤了我韩龙，是打你的脸。万岁又听他的，哼，你要不把他除掉，我们兄妹在京城长不了啊。我走我死，臭块地方，哼，没有我，你在桃花宫也待不长。你在朝中就我这么一个近人，我死了你也好不了。哎呀，哥哥别吵了，我们刚来根基未稳，也别把事儿做绝了，犯了众怒，咱们惹不起郑子明，咱们哄着他点还不行吗？怎么哄？一会儿我在你妹夫面前吹个风，叫他给你找个面子，准备一桌酒菜，把你和郑子明都请来，酒席前我替你周旋，说个过来过去话，把愁疙瘩解开。哎呀，那姓郑的软硬不吃，我怕他不给面子。哎，不是还有小妹我呢吗？万岁听你的，怎么不听？哎呀，你才进京三天，哎，在太原可是千日啊。那么万一他不给面子呢？这个妹妹，我有办法。常言说得好，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可以借皇上的口，我们的手，怎么

0: 就这么定吧，妹妹。
1: 吓得桃花妃子韩素梅颜色更变，用手捂住韩龙的嘴，低声说：
0: 哥哥，你疯了，你还要命不要命？这是皇宫。
1: 韩龙说：哼，想要活命就得照我的话办，除掉郑子明。
0: 这个
1: 韩素梅眼望窗外，心里琢磨：郑子明啊，郑子明，你也欺人太甚，我入宫才三天，你就打了我哥哥，这口气怎么才能出呢？书中交代，这个韩素梅非一般女子，不好惹呀。她的父亲呢，是个土财主，外号叫韩大户，留下一儿一女，儿子韩龙，女儿韩素梅。韩龙比韩素梅大13岁。韩龙是个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要星星不给月亮，长大了什么也不能干，游手好闲。到了16、17岁，吃喝嫖赌样样都会，活活把爹妈给气死了，媳妇儿也气跑了，扔下不太懂事的妹妹4岁的韩素梅。父母一死，更没人管了韩龙了，他招一些狐朋狗友，成天的鬼混，没有几年倾家荡产，债台高垒，账主堵着门要钱呢，韩龙还不起，吓他不敢回家，逃亡到外地。债主找不着韩龙，就到衙门告状，县太爷断下来凶债没还，把12岁的韩素梅卖到青楼楚馆低债，用卖身钱还账，从此韩素梅沦落到烟花柳巷。妓院的宝儿娘见韩素梅模样俊俏，有千灵百怪，将来是棵摇钱大树，就下了功夫了，请人教她丝竹，吹打弹拉，学唱练舞。到了16岁，韩素梅出落得风姿绰约，妩媚阿娜，成了压倒群芳的美人。这才有一段奸妃定毒计，血溅桃花宫。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少训主

0: 我省追风逐日发展新能源产业，陇原绿电汇集四面八方。
1: 银川环境创一流，我省以务实举措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0: 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
1: 兰漳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开始铺轨。
0: 兰州市榆中县小切口精准发力，提升三资管理水平。
1: 我省孟兆斌、王志斌入选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今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元，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会

0: 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全省各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均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实质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做到团结守纪，在伟大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王全春说，甘肃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道路探索、两点一存、战略决策、胜利会师的作用。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走好新的长征路，必须大力弘扬这一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定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甘肃依托广袤沙坡荒丰富风光资源，统筹风光大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储能配套与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发输储用造全产业链，源源不断的陇源绿电跨越千山，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您报道。
3: 近日，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这条能源大动脉甘肃段实现全线贯通。作为世界首条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线路

0: 筑浙工程甘肃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金浩。
1: 针对本次大跨越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精度要求高的多重难点，我们通过工艺优化、技术创新，破解各类施工难题，有效规避高空作业风险。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甘肃持续加快跨省特高压外送通道布局建设。目前，陇甸入湘、陇甸入鲁两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甸入浙加速推进，陇甸入川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多条特高压外送通道支就绿电输送矩阵，将河西、陇东地区的清洁能源送往全国26个省区市，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立足沙歌荒资源禀赋，甘肃规模化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建设。截至8月底，全省电源总装机达到 1.29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接近8500万千瓦，占比 65.85%。一至八月，新能源发电量740.73亿千瓦时，占全省总发电量38.96%，装机发电占比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储能资源利用小时数领跑全国。9月2日，甘肃首次实现新能源日发电量超过全省当日用电量，历史性突破，彰显绿色发展成色。国网甘肃电力发展事业部主网规划部副主任王涛：
2: 加快河西电网北通道、中部交叉立体电网、南部互济通道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升级新型电网，有效满足沙歌荒大基地等新能源并网送出需要，支撑新能源并得上、发得出、用得好。
0: 在绿电跨省外送的同时，清洁能源也持续赋能陇原本地发展。全省广泛推广新能源加融合发展模式，绿色电力赋能工业生产、算力经济与乡村振兴，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依托智能电网一体化调度平台，统筹各类电源协同联动，实现省内用电保障和跨区绿电外送双向发力。国网甘肃电力调度中心调度值班长张哲维：
3: 我们充分发挥一体化调度优势，统筹风、光、水、火、储等各类资源协同运行，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电力保供能力。通过优化省内电力平衡和跨区送电安排，最大限度推动新能源多发满发、稳定外送，在全力保障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可靠用电的同时，也让更多陇原绿电送向全国。
0: 追风逐日，绿潮奔涌，甘肃特高压外送通电体系日趋完善，风光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我省各地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举措，以务实举措破解企业急难愁盼，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请听报道。
1: 日前，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30亿元增资变更，恰逢甘肃省市场监管新旧登记注册系统交替，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15骨干提前预审材料，适配新系统操作流程，高效完成登记核准，实现企业一天拿证。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工商资质办理专员李景春：
2: 原本担心新旧系统交替业务办理周期拉长，但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省去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白银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有信心把企业经营好。
1: 这项大额增资业务顺利办结，是白银市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由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1至8月，白银市市场监管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科负责人刘兴龙：
3: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线工作人员开展登记注册系统实操培训，落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1: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宿州区，汉武酒业转型突围，聚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宿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甘肃酒泉汉武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赵巧军：
4: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减税降负、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政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1: 惠企政

0: 代办，在用地审批、项目备案等关键环节高效赋能，一路绿灯，项目整体的建设进度大幅超出了预期。
1: 民勤县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常态化开展入企宣讲、一对一辅导，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1至8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84.39亿元，同比增长31.71%。民勤县税务局副局长李福德：
2: 我们精准落地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拓展非建筑式办税缴费渠道，智能办税覆盖面达90%以上，平均办税时长压缩20%。
3: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

0: 专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1: 在会宁县，供热设施检修、管网改造、人员培训已全部完成。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管网压力、温度，实现供热精细化管理。各小区积极配合注水试压、隐患排查，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推送试压提醒和供暖政策，把惠民好消息第一时间告知居民。惠宁县文泰家苑物业负责人杨凯：
2: 我们给住户发了消息，积极配合好注水试压的工作，保障咱们小区的顺利供暖。
1: 提前供暖，免费延时，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惠民举措一经公布，广大居民纷纷拍手称赞。白银市惠宁县文泰家苑住户周先生：
3: 这些工作

0: 先进装备，较传统施工可节约工期30天，全线铺轨预计明年6月底结束。兰漳高铁五张段铺轨项目负责人王昭：
1: 每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法，非区段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枕连续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钢轨，其余区段同步采用有渣轨道拖拉法铺轨，线路上两套工法平行穿插进行，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
0: 铺轨之前，建设者们抢抓河西走廊施工窗口期，高质量完成全线线下路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紧盯关键线路和铺轨线路，山丹特大桥、跨兰新铁路特大桥等重点工程相继完工。目前，桥梁涵洞、路基、边坡附属等均已达到铺轨前的基本要求。中铁15局兰漳高铁五张段 ZQ4 标项目经理陈占波：
2: 我们进场以来，围绕着尽早施工、尽早通车、尽早实现河西人民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所有参建单位都在积极努力，为这一项目标在全力奋进。
0: 兰漳高铁建成后，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金昌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兰州市榆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请听报道。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 1.6 万元

0: 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 24.4 亿元集体资产、347.99 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 6001.73 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1: 国庆假期结束，甘南州各地抓住节后错峰游窗口期，推出文旅专线、银发族错峰消费、工业

0: 多云片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五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8度，敦煌多云7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阴9到17度，酒泉多云转阴7到18度，张掖多云转阴7到17度，金昌多云转阴7到20度，武威多云转阴8到19度，白银多云转阴5到18度，定西多云转小雨2到16度，临夏阴转小雨5到18度，合作多云转小雨1到16度，武都小雨13到22度，天水阴转小雨11到18度，平凉多云转阴7到15度，庆阳多云转小雨9到18度。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2: 撑得起不很好是吧？
3: 哎呦，多打都要夸夸子上。
2: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4: 我们都在敦煌，

0: 告诉大庆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都惦记着呢。
1: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0: 老，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呐、我自费到现场换我。
1: 好，我等着您。
2: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3: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呢。
2: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3: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想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2: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3: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2: 妈妈，
3: 好好，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2: 一件事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1: 我回来了。
3: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1: 正说我呢。
3: 正说你呢。
4: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1: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2: 是吗？
4: 我的总指挥爸爸。
2: 哦，对了爸爸，你坐
1: 啊。
2: 坐。
1: 好好坐坐。
2: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哎呀，锦旗啊，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2: 没有。
1: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2: 耕鲁布。
1: 对，
2: 耕鲁布是吧？
1: 啊，
2: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3: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1: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2: 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2: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1: 哦，
2: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2: 我像是有点懂了。
5: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

0: 到六到七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1: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2: 周指挥，
1: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3: 哎，你又要走啊？
1: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3: 爸爸，注意安全。
1: 哎，
4: 陈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4: 啊？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1: 好，
4: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4: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啊。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啊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啊、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一拍一拍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啊，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的。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
4: 哪里哪里。
5: 同志，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4: 拿来给总监。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七级阵风八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6: 各位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4: 哎，我们现在起航了，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
1: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嘛。
4: 哎呀，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陈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雷一下？
4: 陈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放心吧，秦总，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0: 拖拖轮作业，现在开始换拖作业。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
1: 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报告主任，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七级。报告主任，油量加大，增援站平台上空百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好新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等等，
2: 金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2: 站着。
3: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2: 好。
1: 报告总监，风力八级，阵风九级，浪高四米，深海一号头尾身材相差三米。
0: 我拖轮注意，降低拖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

0: 水平稳，通气好尾清，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1: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2: 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3: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瓦朗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4: 不认识，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3: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3: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5: 哎，你好，
6: 孙总。
3: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4: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3: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秦总，那我说一说。
4: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3: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4: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现在就是看分享的时刻。
3: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7: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4: 是啊，
3: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7: 哎妈，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8: 不是人，是章鱼。
3: 李静啊，
4: 快来快来快！
8: 秦总好。
4: 你好，
8: 又见面了。
4: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8: 秦总、
4: 啊、
8: 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4: 哦、对对对。
8: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哎，一群进步的潜水员大多是包括眼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9: 哎，听住，
8: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

0: 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办好仪式。
1: 别问，现在检查事后反馈。这些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0: 好。
2: 李姐，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0: 有的，秦总。
2: 哦，那
0: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灵水又是鱼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2: 有道理。
1: 事后保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0: 辛苦了，出水吧。
1: 等等。
0: 金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2: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0: 金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2: 李欣，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啊、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3: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

0: 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基博巨直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啊，陈总，
2: 哎，
1: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2: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这个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一口是锯齿锚链，真了不起。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2: 啊，董事长。
5: 哦，
6: 来来来
5: 啊，
6: 秦海啊，
5: 啊，
6: 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2: 全部完成，直到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2: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你辛苦。方总的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2: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了。
6: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2: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6: 嗯，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的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2: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成为国内精致烹饪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烹饪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烹饪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烹饪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

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0: 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特别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会长。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8: 直接送到地头啊，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

0: 托五洲，大小十六个鸡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十月底都要切出都十六个半，确保颗粒归巢。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4: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

0: 后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

0: 不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的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

0: 这个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

0: 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

0: 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另外，武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2日清晨，陇东南及陇中部分地方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弱浮尘转小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
1: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民惠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追风逐日发展新能源产业，陇源绿电惠及四面八方。
0: 营商环境创一流，我省以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及难筹判，让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1: 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
0: 兰州高铁武威至张掖段开始铺轨。
1: 兰州市榆中县小切口精准发力，提升三资管理水平。
0: 我省孟兆斌、王志斌入选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宁惠师90周年座谈会昨天上午在白银市惠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源，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惠宁惠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惠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向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惠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宁惠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援红军、支持革命的全省各族群众，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红军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红军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实质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

0: 九条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线路起于武威换流站，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清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新能源占比超过50%。陇甸入浙工程甘肃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金浩：
1: 针对本次大跨越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精度要求高的多重难点，我们通过工艺优化、技术创新，破解各类施工难题。 有效规避高空作业风险。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甘肃持续加快跨省特高压外送通道布局建设。目前，陇甸入湘、陇甸入鲁两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甸入

0: 领域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6550件。白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科负责人刘兴龙：
1: 我们将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组织全市登记注册条件工作人员，开展登记注册系统实操培训，落实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各类经营主体在白银落地生根，稳步发展。
0: 民营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力量。在酒泉市宿州区，汉武酒业转型突围，聚龙物流港成为数千人创业就业平台。两家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帮扶，宿州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积极协调贷款，实打实解决招工、审批、融资等难题。甘肃酒泉汉武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赵巧军：
2: 帮助我们申报技改、数字化改造项目补贴、落实减税降负、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同时还搭建镇银企对接渠道，帮助我们缓解了资金流动的压力。
0: 惠企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落地见效。今年以来，

0: 检、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庄朗县永宁镇副镇长苏双斌：
1: 先几端，整个烘干车间一建成，现货客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净货具附加值，我军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业复明效益明显。
2: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4: 寒潮尚未抵达，暖意已然先行。我省各地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细化供热保障举措，全力扫除供暖隐患，以群众冷暖为标尺，靠前服务，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请听报道。
5: 在白银市平川区，供热企业9月下旬就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甘肃汇川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武红：
6: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5: 在会宁县，供热设施检修、管网改造、人员培训已全部完成。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管网压力、温度，实现供热精细化管理。

0: 先进装备，较传统施工可节约工期30天，全线铺轨预计明年6月底结束。兰漳高铁5张段铺轨项目负责人王昭：
1: 每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法，非区段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枕连续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钢轨，其余区段同步采用有渣轨道拖拉法铺轨，线路上2套工法平行穿插进行，既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又确保了施工安全。
0: 铺轨之前，建设者们抢抓河西走廊施工窗口期，高质量完成全线线下路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紧盯关键线路和铺轨线路，山丹特大桥跨兰溪

0: 龙。
1: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0: 榆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租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 1.44 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榆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张磊：
2: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无本照，集体休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日，切实规范三资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0: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榆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五个一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榆中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组长孙克瑞：
3: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实际震慑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全面村员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实效。
0: 截至目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24.4亿元集体资产，347.99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国庆假期结束，甘南州各地抓住节后错峰游窗口期，推出文旅专线、银发族错峰消费、工业观光游、商超联动促销等新场景、新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假日热向常态热延伸，不断拓展消费空间，激发消费活力。请听报道。在甘南，高原特色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节后错峰游持续升温。甘肃华林乳品股份有限公司常态化开放牧场和透明工厂观光线路，游客可全程观摩奶源管控全自动化加工流程，参与牦牛乳文化科普。这种可参观、可体验、可消费的工业旅游模式，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特色产品就地转化消费。河南游客冯军：
4: 今天参观了咱们牦牛奶业生产基地，也了解了这个牦牛这个奶业文化，也尝试了咱们这个奶品的这个口味，味道相当美，所以我们也买了他们的产品，大家都很满意，咱们这个牦牛乳业相当的好。
0: 甘肃华林乳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亚斌：
5: 我们以工业旅游擦亮本地牦牛乳业名片，带动地方文旅消费，每日牦牛乳全系列产品的销售额能达到2到3万元。
0: 与此同时，甘南多地串联沿线古镇、景区和乡村，推出车票加门票加住宿组合产品，让游客漫游细品。针对银发群体，各地组织错峰旅游团、康养专列，景区酒店推出常住折扣和适老化服务，激活银发经济。在城市商圈，商务文旅部门联合发放节后消费券，支持商超延时营业，举办特色市集，开展以旧换新，推动凭景区票根享商超优惠等联动促销，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
6: 记者昨天从甘肃省气象局了解到，5月15号定西市气象灾害防御若干规定已由定西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7月30号批准，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法规是定西市首部气象灾害防御地方性法规。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小切口、小块灵立法典型案例，全文共20条，标志着定西市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为全市科学防范气象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经济社会和气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甘肃台报道。
7: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0: 中央政法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

0: 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甘肃盛虹精修设备维修有限公司员工孟兆斌和王志斌两人上榜。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工伤康复管理与服务，完善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清晰制度遵循。
0: 明天2026怡保中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再度打响，本轮对决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将在白银市体育中心迎战广东名图。此次比赛兰州陇原竞技首次将职业联赛主场移师白银，作为球队巩固保级席位稳住积分榜位次的核心之战，备受省内球迷关注。
1: 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锦标赛酒泉分站

0: 赛事赛道覆盖敦煌、阿克塞、瓜州，依托省内独特戈壁地貌开展比拼，让群众近距离感受越野运动魅力，助力我省汽摩运动发展。
1: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省高等公路的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3: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4: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

0: 四十写尽王朝更迭，子布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吉布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0: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冷战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在这里，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样一寸寸被打通的？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嘉峪关幸福之城里的老有所养。
1: 一大早，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就提着医疗设备上门给社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师龚丽君，
2: 他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龄，算是半失能吧，走路不太方便，得辅助器具，还有家人照顾。
1: 李秀梅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早年婚嫁定居江苏，今年三月因为85岁高龄父亲常年独居，高血压基础病缠身，身体状况不稳定，他专程从江苏返乡全职照料老人起居。嘉峪关市市民李秀

0: 就是羊毛管家一摁，就这个一摁，那这个这不视频一按，他们那边就接上了。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装的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成了守护老人的一道安全防线。按下按键就能直接视频连通社区健康服务平台。嘉峪关市以智慧小巷一键呼叫终端试点为切入口，探索一张网连通需求、一条链接续服务、一把尺评价履约的三个一机制，将居家监测、团队响应和连续随访相衔接，把预防为主落实到日常履约，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公里。有了这套智慧养老系统兜底，社区医护随时在线，李秀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告别这户老人，龚丽君与孙燕娇背起医疗包快步赶往下一户，当天还有多位老人等待上门健康服务。孙燕娇：
2: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天多的话，我们一天能入个31-32户，反正一般都在20户以上。
1: 上门为独居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已经是孙燕娇和同事们的日常。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常住服务人口2.81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19.2%。老年慢性病患者多，高龄独居老人多，仅靠老人自行前往医院就诊很不方便。这支家庭医生团队就把健康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嘉峪关市紫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玲丽：
3: 需要我们医护上门的话，我们20分钟就能到达。如果确实发现老人需要急救啊等这些方面，我们同步就联动了120啊进行急救。我觉得确实是为老年人在居家养老啊提供了一个健康服务需求和他们的安全保障。
1: 社区医护团队守住居家老人的健康防线，而在农村地区，一顿热乎饭同样是养老服务最暖心的载体。临近中午11点，文殊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厨房里热气升腾。农村老人大多口味清淡，中心每周收集老人的用餐意愿，搭配易消化的餐食，兼顾营养与饮食习惯。饭菜做好之后，送餐员要第一时间分装打包，赶在饭点送到老人手上。送餐员蔡小红：
4: 每次打饭给老人就是正常，就是两勺老人也就吃饱了，但是每次稍微多打一点，害怕老人万一就是不够，
1: 分量上多留一份余量，藏着对老年群体的贴心。打好饭后，蔡小红拎起保温餐盒快步出发，赶着把还热乎的汤面送到老人家中。95岁高龄的马奶奶行动不便，日常起居多有困难，是重点照料的对象。蔡小红这一送就是4年，4年里马奶奶习惯了每天中午在门口等，蔡小红也习惯了加快脚步。一碗汤饭看似简单，背后是一整套农村养老服务的支撑。嘉峪关全市建成13家养老机构、38个驻餐点、21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互助幸福院、86个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全面成型。同样的守护也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里以另一种节奏进行着。秋日天气晴好，养老院组织院内老人前往东湖公园户外郊游，严美容全程陪同照料，时刻留意老人们的身体状态、行走安全。嘉峪关市康乐寿医护养老院办公室主任严美容：
5: 或者他是骂你，或者训你，或者他怎么一下你，那都是人家年龄大了，因为疾病造成这样，不是说是人故意要把你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就是不是很生气，还去跟人家还得笑上跟人家去说啥，就这么。
1: 长期照护失能失智老人，不只是体力上的消耗，更考验护理人员的耐心与包容。老人情绪反复，言语失常，很多时候是病痛带来的改变，照护人员需要调整心态，包容老人的情绪变化。

0: 一个是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1: 嗯，对。
0: 嗯，因为毕竟年轻嘛，啊，也没有耐心。现在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
0: 嗯。因为老人嘛，其实就你就得哄。
1: 嗯。
2: 哄这个字，蒲海燕说得轻，但做起来重。院内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规范照护流程，把医疗、康复、生活照料融为一体，让老人在养老院既能安享晚年，又能及时获得医疗保障，这也是医养结合模式的核心。嘉峪关市健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康乐寿养老院负责人周国庆：
3: 坚持这个出发点，还是养为基础，啊，医为保障，以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基本思路啊。那么在医养结合上，我们基本模式还是坚持养老、健康管理、医疗康复、安宁疗护一体化的这个服务。
2: 康乐寿养老院设有书法绘画区域，满足热爱书画的老人的需求，定期举办小型展览，院内健身活动器材和楼内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展览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在院的122位老人中，许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康乐寿养老院老人赵开明：
4: 有病给副市长招呼。
1: 嗯。

0: 菜，有绿菜，有肉菜，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1: 目前嘉峪关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6.22 万人，占比 19.74%。 面对持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嘉峪关市先后印发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等十余项政策文件，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120万余人次，老年助餐服务超93万人次，形成机构养老有保障、社区养老有依托、居家养老有支撑的多元服务格局。从居家上门健康随访、智慧终端一键呼救，到农村老年助餐、医养结合机构照料，嘉峪关织密多层次养老服务网络。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基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老有所养落到实处。这份扎根戈壁小城的温暖实践，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着来自基层的生动答案。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哎哎，中山桥底下玩自拍的小情侣，往后退3步。我老黄今天脾气躁，浪头可要打到你的心邪了。
3: 好嘞，我们这就走。
4: 老黄啊，你年年夏天都唠叨，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3: 哎呦，我的太极剑！
2: 张大妈，这可不是小事儿，您和老伙伴们晨练的时候可要加小心啊。小朋友，让我考考你，防汛三字经你记住了吗？观水不上岸，野泳要罚款，
5: 防须紧千千看。
2: 呵，都会抢答了。
6: 说一千到一万，平安才是最关键，防汛保安全，共筑生命线。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8: 六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9: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
7: 全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
9: 前八个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超20%。
7: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
9: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7: 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前结束迈阿密会谈。
9: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刑事案件近5000起。
7: 首先，请听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
9: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开展以来，全国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0: 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将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运输保障。
1: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瞭望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4: 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成本。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
0: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日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

听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斌、万安，主播姚英、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